0: 我说你怎么吃那么多？后来我在想，他的饮食需要高蛋白质，所以也不足为奇。
1: 我刚刚1058说不可以啊，这哪行？他说的是鸡蛋存放的时间、
0: 对，2到3个礼拜。
1: 然后我这个吃鸡蛋的一个标准啊，是我营养师给我配的一个早餐的标准嘛。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以为他让我吃2个全蛋，就是蛋清蛋黄一起吃。后来我仔细一看，定睛一看，他说还要加3个蛋白，
0: 就是你要吃2个全鸡。吃2个全，待会儿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个话题啊？
1: 对对，
0: 吃2个全蛋和3个蛋白。
1: 对，3个蛋白其实我现在好像不是每天都能做得到。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什么？
1: 食堂是有蛋的
0: 啊、对，可以去食堂拿2个蛋吃吃啊。
1: 对，
0: 嘘，不要讲，毕竟我们是1块钱的自助餐。
1: 不是，你要看哦，1块钱。好值啊。
0: 对呀、好了，这个话题到此结束，咱不能再聊了啊，
1: 拉仇恨。后来为什么我刚刚说到了2个全鸡啊，为什么刘佳老师会突然之间口出全鸡2个字？
0: 所以这就要感谢我们办，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一个老南京，当然他的年纪不算老啊，但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土著
1: 老南京人，
0: 对，浦口的。浦口人讲话跟有区别吗？一点点啊、
1: 什么样的？你用
0: 浦口话讲一下子，就是跟南京有什么区别的话？
2: 我是老浦口的，
0: 老浦口的，那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1: 那你讲一下你爱吃的活珠子。
0: 你爱吃活珠子对吧？
2: 我爱吃，
0: 爱吃，
2: 喜欢吃活珠子，
0: 喜欢吃。他刚刚说炫炫的不得了，
2: 炫你不得了
1: 啊！就昨天啊。

0: 西双版纳，然后那个星光夜市里面是有卖这种东西的嘛，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我吃，我当时就给他买了一串，我在旁边哈，我一个这么爱吃东西就是爱吃的人，我在外面其实不控制饮食，我就看着他吃啊，吃的看他吃每一咬下去的那一口哈，这不是嘎吱嘎吱响的声音吗，我都头发丝都要竖起来了。他说他们小时候就是抓蚂蚱吃的。
1: 会啊会啊，因为也是高蛋白，跟你那个鸡蛋高蛋白是一个概念。
0: 说小时候可能没有其他东西吃，然后就说吃蚂蚱，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有点难以想象。
1: 所以说啊，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有的时候在可能物资没有那么就是丰富的那个年代，有的时候人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可能只能靠它。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国家的进步，
0: 对
1: 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现在想吃什么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0: 没错，
1: 对不对？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哈，三行嫂说要点歌了，点一首任贤齐的歌，我准备把任贤齐的橘子香水一会儿送给你。盐城李荣浩说，嘉哥星姐早上好，各位夹心饼干们早上好，早上好
0: ，Good morning，
1: morning，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想说的话啊，想听的歌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任贤齐橘子香水。

0: 水
1: 吗？
2: 那不就沧海一声？笑傲江湖是不是咿呀那个吗？
1: 我不知道咿呀是什么京剧吧？
2: 哎呀，不记得了。
1: 京剧吧，那个咿呀。
2: 你们能知道吗？就《笑傲江湖》的那个主题曲，他们肯定不知道。
1: 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跟我们一直在摆手。
2: 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啊，那实在不是这样，完全不知道。
1: 算了算了，不知道也很正常。你们这个年龄段不知道也很正常，回去可以看一下哈。
2: 嗯，
1: 好，那时间到了8:24，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荔枝宠物家。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喽。
2: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的爱的结晶，然后就有了狐狸，一共生了四个，
2: 一共生了四个。
1: 一共生了四个，然后呢，狐狸是颜色最特别的。
2: 嗯，
1: 就是在大家的那个时候的印象里面，黑白的才是最好看的边牧，所以他的兄弟姐妹黑白的都被挑走了，然后就剩下他一个。
2: 哦，他是被嫌弃的那个啊。
1: 是，当时是被嫌弃的那一个，因为大家都被

0: 最高分也就47.5。
1: 哦，那就是零点级的这种差距呗，就是一次和一次之间。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现在狐狸也算是家庭很圆满了啊，因为他有自己的娃。啊，他有自己的娃了？是的，是的，是的。
2: FAST
1: 的是吗？不是，不是。那他俩没有关系，他俩没有关系。其实我跟狐狸这个在美国这个其实还是挺有，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三无阶层，就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然后去签每天，你知道吗？然后人家就我就是因为凭着狐狸的一张照片，人家就给我过了。
2: 就是别人看到狐狸的时候一下子就动容了，就觉得很喜欢，然后就给你过了是吗？
0: 对，人家就问你为什么要去带狗去美国，然后你带了狗的照片吗？你能让我看看吗？然后他问了几个问题，他说你参加这个比赛能拿到钱吗？我说没有，我说就是想带着我的狗去看看美国长什么样子，然后人家就让我过了。哎呦，狐狸的这张脸啊，
1: 确实是啊，
0: 争取到了这么大的机会呢。

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课程。

0: 5:05至15:30，成交价格同意为当天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1: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
2: 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定价效率会更好，市场生态也会更好。那么这个政策有没有这个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既然我们说市场是高开的哈，虽然后面也收盘也是这个没有这个收红，其实这个的就是这个高开可能体现了就是机构投资者对整个预期的一个正向引导的一个落地。但是呢，它不能简单理解为我就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行情，这个行情的一个催化，它其实只是说我。长期来说市场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流动性和市场效率的提升，但是呢我们说短期的效果其实很难讲我马上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啊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
3: 那我们看到这次新规中有一个核心的调整，就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品种扩容到了全部的 A 股以及沪深的 ETF 啊，万哲觉得这对于我们的机构资金入市会带来怎样的促进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4: 我觉得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不一般的意义啊，应该说现在是新增了一个这个平行的交易通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通道呢，实际上对于未来这个提高定价的效率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对于机构来说呢，当然它的意义首先呢还是能够看到它其实呢是一个稳市场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在日常的这个交易当中那么大量的这个资金入场进行一些调仓的话，可能对于市场整体的这个价格呢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冲击。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大的比如说像社保基金啊等一些大基金，那么它在整个调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小散户啊都会进行观望，那么对于这个价格冲击来说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短时间的这种脉冲的冲击。那如果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盘后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那在这个调整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呢，它可能在整个的交易当中啊就比较丝滑的隐身了。那这种隐身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开公正透明意义上的隐身，而是一个在市场波动的冲击上的隐身，就使得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易的
2: 风险肯定也是存在的哈。首先从这个制度的历史来看呢，就我们过去设了这些股票，它比如说有一个5%ST 和新 ST 股票，它有一个5%的这个涨跌幅限制，是在以前为了保护投资者，就是让投资者呢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 STI 新 ST 本来就是一些比较差的公司，那么在它下跌的时候呢能够跌的少一点，对投资者有一个保护。那么现在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放大，其实也体现我们整个市场现在变得结构变得更好，治理变得更完善，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我这个科创板和这个这些创业板他们的这个 ST 股票已经就是一个20%甚至北交所是30%的涨跌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有一些放开，而且有时候在这个新的背景之下，就是这个制度它带来的对投资者保护的好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第一个，它这个弊端就是说我这个价格发现不充分，这个风险释放不充分，我一个不好的公司，然后我有利空，但是呢我不能一次跌到位，我只能每天100%，要花很多天连续跌停板，或者有什么利好重组我就挨个涨停板，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一次涨到位或者一次跌到位，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我的对手盘就会有一个锚定一个最终的资本价格，这样其实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目前这种安排呢就会说没有效率。第二个呢，就我们很多投资者他是有融资盘的，就我可能买卖这个股票我是有融资的，但是我这么一天天卖不出去好多个交易日，其实对我的成本也是很大。第三个，我们说资本市场它就是要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对吧？那我就是要优胜劣汰，就应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一个价值发现。那我这个股票它长期一直这个跌跌跌跌跌，对吧？它老退不出去，其实会延缓它的退市。我们现在有这个市值退市，当你加速允许它不是1%，10%下跌，它可以更快的达到这个面值退市，它就早点退市实现
4: 这一点。那么因此呢，现在有了这个集合竞价以后，你就会发现说，那过去你那种比如说因为这个时间的收敛而使得这个整个的流动性收敛的状态下，你四两拨千斤的可能性就不大有了。你如果想要进行这个集合竞价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话呢，那你就要能够承受，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比如说我要买多的话，是吧？那你如果对方是空的话，你就要能够接得住对方所有的整个的这个空的盘。那反过来呢也是一样，这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操纵市场，当然操纵市场都是不对的哈，那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的话，你的成本和风险都极高，那么就极大的能够遏制，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监管策略的一个市场激励，使得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呢不会发生。所以总体来看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目前对于市场如何能够进行平稳， 实际上呢，

0: 层还是有着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市场化的交易的这个价格撮合我们是允许的，那么呢未来在退市这件事情上可能是越来越开放的，而不会对那些本身业绩就不好、价值就不高或者比较垃圾的这种股票进行任何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呢，也要遏制，尤其要遏制，就是刚才所说的，现在还是存在着一些过去存在着一些，比如炒垃圾股是吧？炒尾盘，这实际上呢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市场操纵行为。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个政策的条文推出来以后呢，都是有针对性的来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进行这个市场价格操纵的遏制的。
1: 嗯，那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三项比较广泛的这样一种调整之外，这次新规中还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比如说深交所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调整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等等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投资者会问了，为什么没有之前大家市场特别关注的这种 T 加零交易机制的落地呢？张老师怎么看？
2: 是的，这个 T 加零其实是这个散户啊，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哈，一直非常关注和想要出台的一套制度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改革呀，它需要循序渐进、稳妥推进。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做的这几个调整，其实都是已经在有的市场，比如说在深市已经有了，或者是在创业板、科创板也有了，就是已经运行比较平稳的一些制度。然后现在就是给它扩展到这个整个市场。那么 T 加零呢，它不会这个轻易贸然的推出，因为全面要推开这个 T 加零，它需要我们的市场成熟度要配合，这个投资者的成熟度要配合，还有相关的这个做空啊这些衍生品的配套制度也要配合。那目前呢，我们其实还没有到这个成熟的时机。如果话说以后真的要放开，那一定也是先从流动性特别好的这些大蓝筹啊这些开始放开，而不是说一下全面放开。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你全面放开 T 加零，会带来这个过度投机。以前我们是允许 T 加零的，后来就因为 T 加零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日内波动的巨大的这个波幅还有震荡，对投资者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后来政府才引入了这个 T 加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 A 股投资者的结构决定了，如果放开 T 加零，其实对投资者不公平。我们现在还是虽然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壮大，但是个人投资者的占比依然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个50万以下的这个散户，大约占了95%。那么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去对冲自己风险的工具的。如果一旦有 T 加零之后，其实量化交易可能对他们的收割会更加的高频。你现在隔天 T 加一，你隔天被收割一次；你 T 加零，你一天被收割 N 次，所以这反而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儿啊。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配套的风控啊，还有这些对冲的制度。你像比如说国外它放开的话，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完善的做空机制。你在中国你做空，有时候你借不到股票去做空，那么你个股期权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对这个量化的监管比我们要更成熟。它这些配的没有实现之前，监管层也不应该贸然把。

0: 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
2: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1: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3: 这份上半年反内卷成效清单的覆盖面很广，深化平台治理显然又是当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罚没了近36亿元，同步处罚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近2000万元。邱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监管力度啊？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目前我们的治理的核心是什么？
4: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这个监管力度还是很强的。我们要这么计算，如果是按七家平台来算的话，每家可能都罚了5亿多。那么每一个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都是罚了超过300万。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呢，我觉得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在它的营业额中并不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但是呢，我想它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你再是做这种内卷式竞争或者是一些违反我们的监管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做法，可能就要受到重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平台经济在中国经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开始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它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百姓呢，对他们来讲，老百姓的感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平台经济怎么做，这些平台怎么去表现，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啊和他们的消费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监管机构这样的一个重罚，就是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这种平台式的内卷式的竞争进一步的去蔓延，为市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0: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希望啊通过这个重罚去这个让企业不去发展，而是说希望它改变它的发展的模式。那么平台的其实发展的模式有很多种啊，有些也是在推动他们的创新，包括一些技术的创新，一些赋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让他们去改变他们原来的想法，去推动各种方式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服务的模式。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注意到还透露了一组数字，说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整改后平台的整体抽成率是由之前的大约11%降到了大约
2: 这样一种目标之后呢，它自然又会用垄断的高价来实现的这样一种垄断收益的回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短期看好像消费者因为一些补贴拿到了好处，但是我们说长期来看呢，它面临的是一个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这样一个局面，总体来说它是不利于消费者的。
1: 那么从完善制度标准方面，我们看到上半年还出台了很多项的政策法规在陆续落地啊，比如说涉及到外卖补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等。周老师，这种监管的组合拳，你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我们这些平台企业，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这种内卷的冲动啊？如果要让规则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又是什么？
0: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它有很多的细的一些规则。我个人理解呢，这些细的规则是监管部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导致内卷式竞争的一些行动。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些规则把它明确下来，这些规则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够做这种事儿，不能够做那些事儿。我想这样的一些这些规则的发布呢，其实是表明了这个监管部门的决心。这个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内卷式竞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到底怎么样去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业务的形式，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监管部门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的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能够让这个规则变得很容易那个掌握啊，那么这个对于相关的从业者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当然了，我们知道呢，不管是平台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社会组织，那么他们在内卷式竞争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有可能不被监管部门注意到，我可能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拿到更多的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我想这个监管者所释放的这种决心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耐心。

0: 里边都有很多的问题要去做，所以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反啊内卷的这样的一种目标，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不断的去推进的。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逐渐的形成一个社会的共识，在这个社会的共识的基础上呢，人们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平台呀、这些企业呀，他们也会意识到这样去做啊，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一种长远的发展，反而是会造成他们的利益的持续的损害。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其实是需要啊不断的去推进，而且要久久为功的。
1: 那其实我们还很清晰的知道一点，就是内卷式竞争并不是说我们接下来不要竞争啊，我们其实寄希望于从监管来约束相关的行为，目标还是要实现一种发展赋能。魏亮觉得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这些组合拳或者说政策措施啊，接下来我们有可能在哪些层面能够释放新的活力和新的消费动力？
2: 应该说呢，治理这个内卷式竞争呢，实际上就是要为良性竞争腾出空间。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内卷式竞争，它实际上不是一种正常的竞争，它是一种畸形的竞争，它会对经济社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那么从这样一点出发呢，现在的治理呢，实际上是在多管齐下，要形成几方面的效应。第一个呢，就是应该说要统筹，包括刚才讲到的平台方啊、从业者呀、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商业秩序。这种良性的商业秩序呢，主要这个切入点就是不能使得一方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加，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去
0: 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个人理解还是一种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1: 那十五规划纲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魏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2: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 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面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

这个15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油脂与脂肪堆积。汪秀琴，
2: 饮食可以适当吃点苦瓜、冬瓜、绿豆，清暑热，也可以用藿香配蓝薄荷陈皮泡茶帮助祛湿。推荐薏苡仁绿豆汤和冬瓜吃小豆排骨汤，可以健脾化湿、清洁暑热。大暑无病三分虚，可以吃一些鸡肉、鸭肉、鱼肉、瘦猪肉来补养身体。
1: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户外工作者更要多加防护，平安度夏。
2: 大暑时节，心脑血管疾病、中暑以及胃肠道问题要格外警惕。长按内关穴可以宁心安神，按揉足三里可以健脾和胃，按揉曲池穴可以清热去暑，帮助降血压，保持身心舒畅，安然过大暑。
3: 嗯，好，要保持身心舒畅才能够安然过大暑。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静自然凉，是吧？啊，你想想过去连个电风扇都没有，人家那大暑不也过来了吗？就蒲扇摇一摇啊，前后门串串风啊，这大暑节气也就过来了，一代一代人就这么过来了。那现在呢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降温设施，咱家家户户都有空调吧，啊，比欧洲那边强多了吧，啊，要说热真的是说不过去，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大暑节气啊，咱们到房子倒不是热了，对我们来说是房子不能受凉啊。往往的这个空调啊，全天开着，或者是这个开的度数比较低，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呢也是在空调房间待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最热的时候开一开，然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还是关闭空调，咱们出去走一走，把身上的寒气要排一排。好，那么接下来说一件温暖人心的事儿吧。最近呢，河南省多地瓜农丰收却遭遇滞销的困境，牵动人心。我省江阴市一群热心的市民主动伸出援手，跨越800公里奔赴河南助农购瓜，用实际行动来帮助瓜农呢来解困难。家住在江阴城江街道的鲍家牛，他呢是众多去河南助农爱心队伍当中的一员。7月21号中午，满载20吨西瓜的货车从河南开封范村镇的田间地头跨越千里，顺利抵达江阴。本次运回的20吨爱心西瓜将全部无偿送出，除了慰问消防环卫、城管快递等高温一线工作。

0: 作人员。爱心团队呢，还把这些瓜分批送到了敬老院和社区孤寡老人手中。你看他们这个爱心做得多好啊啊！这个瓜呢，可能不值多少钱，但是你想想，这个运费挺贵的啊。他从江阴啊跑到河南去把瓜给运过来，而且把这些瓜呢是啊20吨的瓜送给了我们高温一线最需要的人以及老人，真的是要向他们的这样的善举表示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三农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儿，那大家也想问问了，三伏天儿菜价有没有涨呢？记者走访了多家菜场，发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菜篮子的影响啊，并不是很大。高温天，市场上菜价整体来说是供应稳定，价格波动比较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山菜市场，油麦菜、生菜、小白菜清脆鲜嫩，西红柿、黄瓜、茄子码放整齐，不少市民正在选购。蔬菜摊摊主胡先生表示，前阵子的台风对蔬菜供货没有太大影响，市面上蔬菜种类丰富，货量充足，供应稳定，价格基本没有波动。
3: 时令菜的话，像本地的鲜花生现在已经下来了，然后呢豆角啊也是下来了，本地的南瓜藤啊，然后还有这个本地的苋菜，比方说像这个空心菜啊，我们这边卖的是2块钱一斤，然后苋菜大概是2块2.5左右。本地菜还是价格上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啊，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2: 记者来到位于南通海门的苏中农批市场，各类蔬菜一应俱全，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市场供应。苏中农产品批发市场采价员孙卫：
4: 本地夏天的蔬菜供应量还是很足的，外地菜的话也没有多大影响啊。如果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的话，本地蔬菜在供应不足的情况，我们会积极去外地协调蔬菜供应啊，保证蔬菜供应的充足。
2: 进入三伏天以后，全省农贸市场启动高温保供预案，通过增调货源、优化冷链、拓展产地等多管齐下，确保蔬菜交易平稳有序。上午的苏州南环桥市场蔬菜交易区车来车往，卸货批发井然有序。市场内蔬菜品种丰富多样，天津的香菜、昆明的叶菜、兰州的高原夏菜、内蒙的番茄等，从根茎菜到叶菜，从茄果到菌菇，应有尽有。摊主告诉记者，
5: 贵州货、云南货还有宁夏货，价格也是正常价，台风前差不多。大娃、小娃、西兰花、西芹什么的，橄榄菜价格非常平稳
2: 啊。也有商户介绍，作为夏日常见蔬菜，番茄、黄瓜等品类的价格最近一段时间销量稳定，价格下降明显。
6: 说到西红柿
7: 啊，
6: 前两天卖1.3。1.3一块来在外卖7毛，销量跟往常一样，基本上卖个4-5倍吧。
2: 数据显示，苏州市场重点监测的10种大众蔬菜批发均价稳定在每斤9.6，相比7月11号的9.8微降2分钱，真正做到了量足价稳。茄子、青椒、黄瓜、番茄等热销品种批发价均维持在每斤1元左右，白菜、萝卜、冬瓜等部分品种甚至低至每斤6毛以下。记者走访省内农贸市场，发现除了蔬菜，目前市场上各种肉类也备货充足，摊位猪肉零售价格保持稳定。宿迁市某菜市场猪肉摊摊主苏女士：
8: 这个前腿、后腿还有这个五花都是一样的钱，就是零卖就是15一斤，因为我们这个肉质量比较高嘛，价格要比超市要高一点。然后那个小里脊就是18一斤，排骨也。
9: 本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数字活力。
10: 作为一名新农人主播，我们将持续发挥直播的优势，把江苏各地的特色农产品通过镜头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以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9: 据了解，本次活动不只聚焦农产品助农推广，后续还将走进扬州、常州，围绕非遗文化、新能源科创产业开展采风直播与内容创作，助力本土主播成长，推动全省直播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
0: 嗯，好，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在新沂这边啊，葡萄熟了。那么，我们江苏各地的翠冠梨，此时此刻也迎来了大丰收。接下来继续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1: 在苏州高新区树山村，梨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7: 前不久还青绿色的果皮已转为清新明亮的黄绿色，果形饱满圆润。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党

0: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雪春。
1: 今年由于天气的那温差还是相比较大，所以今年的那个脆瓜梨的上市期呢，还是比往年迟了个三五天。口感最好的时期呢，还是要到七月的底、八月的初。
0: 眼下，泰州市江堰区梁徐街道桥黄社区的脆瓜梨已进入成熟采收期，采摘油火热。走进桥黄生态园，连片梨园郁郁葱葱，脆瓜梨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结伴入园，拎着果篮穿梭林间，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市民杨彤：
2: 我们今年到这边来采摘之后，发现这边的脆瓜梨真的是汁多脆甜，小朋友们跟家里人都特别喜爱。
0: 同一时间，常州天宁区正路镇脆瓜梨也迎来成熟采摘期，4700亩梨园硕果满枝，果香四溢，一派丰收景象。梨农顾元进刚刚接到了一笔650斤的脆瓜梨订单，销售价格和去年持平。6两以下梨子收购价3.5元一斤，6两以上的4元一斤。常州天宁区正路镇扎家村脆瓜梨种植户顾元进：
3: 我家种了2亩多的脆瓜梨，今年的上市非常好，大概有37斤，这一月可以10000多元。
0: 丰产更要稳销。今年江苏多地的合作社不仅
4: 品质好，还有呢上市期早，所以价格卖得也比较高啊。好，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种蔬菜秋葵啊，也不是什么稀奇的蔬菜了，几年前还挺稀奇的。那么秋葵呢，它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啊，这个吃在嘴里呢是比较黏黏的那种啊。眼下呢，在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秋葵种植基地的优质秋葵到了采摘期，田间此时此刻也是非常的忙碌。
5: 走进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翠绿的秋葵植株缀满嫩黄小花，羊角形的鲜嫩秋葵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工人们正穿梭在田地里忙碌采摘。据了解，该基地种植的秋葵品种名叫卡里巴黑星，今年5月份播种，种植面积300亩。和其他蔬菜相比，秋葵成株时间短，采摘期生长速度非常快，需要每天采摘。
6: 进入盛果期，就是每一亩地可以达到100斤，采的时间是持续到10月份，一亩地纯收入在10000元。
5: 基地里新鲜采收的秋葵在完成分拣打包后，被运送至江苏华胥山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深加工。从田间采收直达企业车间，这种产地直供的产销模式，既缩短了原料运输时间，也保证了秋葵的新鲜度，有效延伸了农产品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7: 新鲜采摘的秋葵要经过5至6道工序加工成果实脆，效益进一步提高，能提高到60%以上。主要销往中东、中亚地区、韩国和日

质也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再有呢，就是这个行业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养殖的标准，所以呢，在整个行业发展来说，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当时呢，有这个现场的老师说，说这个现在你知道大家捕蝉是怎么捕吗？以前捕这个金蝉啊，据说啊，因为我也没见过，听他们说是，在这个树上面绕一些那个透明胶带，这样金蝉它掉下来的时候，它就透明胶带不是滑的吗？它就能够直接呢，这个从树上掉下来，你就能去抓到。那现在呢，为了更好的能够捕到金蝉，都用热成像技术了啊，头上戴上这样一个热成像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灯啊，或者是头套之类，我也不太清楚啊。据说用热成像技术能够准确的看到啊，这个金蝉在哪里，所以用这项技术去捕金蝉的话，它的这个捕捉率是非常之高的啊，效率相当之高啊。大家没想到这样一个技术居然应用到捕蝉啊这上面来了。好，说到这个呢，我再来说说养蚕。有人说徐州还有养蚕的吗？有，当地呢有养蚕的企业哈。其实你说到养蚕，我们想到的是江南这一块，苏州啊，包括我们像我老家海安那边哈，如东那边啊，都是，还有盐城的东台啊，都是这个养蚕的大县啊。但是呢，现在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啊，东桑西移啊，一方面在我们省内来说的话呢，是从我们苏中地区、苏南地区开始往北方来移，往苏北地区移。那么从整个全国层面来说的话，是由东边往西边移，因为西边人工成本呢会相对便宜一些。那么这里也有蚕桑的整个的产业啊，他们呢也搞了这个农文旅的一些项目，另外其中说到他们的一个品牌叫解忧公主，当时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他们怎么会啊？他是西汉彭城人，就是今徐州人，是楚王的孙女儿，那么当时呢是汉武帝派他远嫁到西域乌苏国，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伊犁一带，去执行和亲任务，一生都在西域生活整整50年。于是呢，在伊犁这边他们的薰衣草精油就是用解忧公主这样一个品牌。而徐州这边呢，他是我们娘家在徐州啊，现在呢把蚕桑也是打造的解忧公主这个品牌啊。但是我觉得徐州这块的宣传力度不是很大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大宣传力度啊，把解忧公主的娘家啊要好好宣传好啊，这个品牌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再有呢，就是在徐州这边我们居然看到了有榴莲加工啊，我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榴莲这不是热带作物吗？对，它不是在徐州生种植的，而是呢在徐州加工的啊，它的原产地我们都知道，要么就是在泰国那一带啊，东南亚那一带，或者呢就是在我们国内吧，国内就是广西啊、海南啊这一带的话会比较多一些啊。他们的主要还是从国外那边啊把它进口过来，直接把榴莲肉进口过来，然后呢在徐州这边加工啊。我说为什么会放在徐州来加工呢？原来是因为老板是徐州人啊，于是呢把这个企业呢就是在当地来进行投资的。这个呢通过深加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成这个在市场上出现啊，那这也是丰富了徐州本地的一个农业产业。再有呢，徐州这边还有宠物的猫粮的一些企业做的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是介绍到的是徐州这边的一些情况啊，无锡那边的一些企业呢比徐州这边来说总体来说啊体量会更大一些。因为这次呢农创赛，就是江苏省农创大赛，各个市呢都有他们的市赛，分的一些赛道有科技强农赛道，有深加工赛道，还有新兴产业赛道。明显的感觉到苏南地区的科技强农这个赛道的选手会非常多，因为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型的企业，他们都选择是在苏南地区来进行投资兴业啊。

些农业企业啊，或者说整个的一些农业项目来说的话呢，苏南地区都是以都市型的农业为主，苏北地区呢还是以这个传统的农业为主。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农业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放在全国层面来说，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现在是下午13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变脸、吐火、川剧、瑰宝吸引国内外游客，绳边、面人、烟湖内晃带动研学热，长嘴湖茶艺玩转市井悠然。成都非遗丰富多彩，从工坊到街巷，从手艺到烟火，跟着非遗去旅行，到四川成都触摸千年传承的温度吧。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成都，一座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非遗贺新春寻味中国年主题活动全面开启，把非遗带入社区、街区和景区，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里感受浓浓的传统年味儿。据统计，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共开展各类非遗展示、展演和体验活动350余场，吸引近50万人次参与。全市80余个非遗传承基地、传习所、工坊和研学基地向公众开放。当千年文脉遇见市井烟火，当匠心技艺融入诗和远方，这座被非遗浸润的城市正发出最诱人的邀约。
1: 天府之国，烟火浓，非遗藏在市井中。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天府之国美食之都四川成都。
2: 从一针一线的锦绣匠心，到一口一味的市井烟火，从千年传承的匠艺到山水之间的民俗，跟着非遗游天府，保证让你死得安逸，抓得把死。
1: 没错啊，瞧瞧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真是麻辣鲜香扑面而来。
0: 去年国庆假期，川剧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63%，成为非遗体验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文化项目之一。川剧变脸演出带动入境游市场同比增长220%，显示其国际吸引力。
1: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这铿锵有力、激情高昂的号子啊，它就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麻号子。这可不是普通的歌谣啊，是咱们川西的先民们在用竹麻造纸的过程中喊起的劳动号。

0: 帽子铿锵有力，里面呢也隐藏着咱们川西先民们的劳作智慧。
1: 竹麻耗子的魅力在于它的原生态与爆发力，如今这生生穿越百年的耗子早已从造纸作坊唱到了文旅舞台。这不，记者和然然就跟着传承人学习起竹麻耗子的腔调与节奏，感受一领众鹤的协作乐趣。
2: 宋代的时候，抄纸的工人是很辛苦的，他们纸边纸头就朝着这个耗子，哎，铿锵有力，喊你越打越劲，就这样就传承到现在，
3: 非常有气势，自带音响的感觉。

0: 间被唤醒。
1: 那它的面皮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蒸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2: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你看这小小的一碗蒸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0: 成都的这家蒸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

0: 加精致美观。
1: 南京绒花，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2: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寓意啊，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1: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0: 比如说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1: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3: 比如南京市市花梅花，设计成精致的发簪款，同样还设计了茉莉花款。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省的省花，这款绒花还被评为江苏优选好礼的称号。后期我们会有更多具有南京特色的绒花作品诞生。
1: 制作绒花大概会有几个步骤呢？
4: 制作绒花大概主要是三个步骤，就是钩条、打尖和传花。钩条就是把这个蚕丝然后做成我们所需要的绒条，然后打尖就是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传花呢就是一个组装，把它给做成一个完整的成品。
5: 亲手体验非遗绒花的制作，才真正懂得这份匠心的珍贵，每一步都需要耐心与细心。
6: 这个呢是我在一期课程跟老师一起学的手艺，那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作品，这个是符合现在的季节，这是一组桃花。
1: 南京非遗香囊藏着金陵千年祈福情思，非遗传承人高瑞雷以匠心手艺让布艺香囊融骨汇金。
7: 传统香囊配有艾叶、茴香、菖蒲、桂花、檀香、丁香、茉莉等药材，但不同的搭配有着不同的功效，如菖蒲、艾叶、丁香、迷迭香等，它是防蚊虫、去病毒的一些功效，而桂花、茉莉、檀香等配方呢，它具有安神的功效。
1: 为了让古老香囊走进当代年轻人，匠人在造型、配色、款式与尺寸上不断创新，赋予了它更贴合现代审美的年轻化表达。
7: 为了迎合现代年轻人的市场，我开发了系列的纯手工刺绣的香囊。除了上述作品以外，我们结合了传统再创作的思维，将风筝、葫芦、生肖卡通、生活用品等造型用在香囊的制作中，同时将对应的作品微小化，比如挂在包包上、手机上、车子上、服装上等，让年轻人更好地接触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工艺。
1: 南京剪纸以灵动线条为金陵留下隽永印记，方寸之间藏进古都风韵，四代人薪火相传，用坚守与热爱续写非遗传奇，让古老剪纸艺术在时光中生生不息。
2: 南京剪纸为南方剪纸，用于闲花和刺绣的纹样，剪纸题材样式都以花鸟鱼虫为主，剪辑特色为剪口圆润饱满，圆嘟嘟胖乎乎的造型，花中有花，题中有题，为南京剪纸艺术风格。
1: 南京剪纸不只是民俗装饰，更是刻在刀指间的城市文脉。
8: 这幅南京剪纸十里秦淮，从设计到制作这幅作品，我们一共耗时了近一年，这是我们创作时间最长、制作最复杂的一幅剪纸，也是南京剪纸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幅剪纸，尺寸全长是180公分，宽是48公分，基本将周围夫子庙、十里秦淮风光带主要景点囊括其中。通过作品，也希望让更多人来了解南京城市和南京的剪纸技艺。
1: 2025年，南京非遗旅游呈现快速增长，而且年轻消费者的比重占据了半壁江山。
9: 2025年，南京非遗旅行总接待游客量超620万，同比增长32%。其中外地游客占比75%，18到35岁年轻群体占比58%。
1: 作为金陵非遗金。

0: 的根本，同时又跟着现代人的口味和消费习惯不断调整，
1: 贴合现代消费需求进行优化升级。一是科学减盐，将最早6%的盐分比例降低至3%以下，减盐幅度达50%，既保留鲜香口感，又切合现代健康饮食理念。二是融入现代文化，结合南京地域文化元素，让云水鸭成为承载城市底蕴、吃喝馈赠的特色伴手礼。云水鸭销售行业整体突破100亿。
0: 鸡鸣汤包作为南京非遗美食，是金陵城烟火里的经典味道。小巧玲珑，皮儿薄馅儿足，轻轻一咬，汤汁四溢。
2: 肉馅惊险猪前腿肉，肥瘦比例严格控制在3:7，保证鲜嫩不柴。鸡汁选用猪脊背皮，以老母鸡慢火熬制8小时，
0: 放入姜丝，干丝香嫩，裹着麻油，口感爽滑，香气扑鼻。
3: 鸭油是选用盐水鸭焖煮出来的油脂，用八角、花椒、桂皮、盐炒香的香料盐腌制鲜光鸭12小时。

0: 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啊，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啊，叫这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啊，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妇好萧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啊。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它们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啊。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些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啊，古代欧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啊，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那么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啊，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1: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
0: 签约了。将近8部啊，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啊，《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啊，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央文化。
1: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2: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3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

0: 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1: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粗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0: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0: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2: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3: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一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博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2: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4: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石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
3: 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给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啊 赢得观众的口碑。
2: 嗯，
3: 啊，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厅。

0: 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所以总而言之，作为博物馆来说，能否留得住人啊，能否吸引人，那么最终看的还是博物馆文化内涵的深度和每一个博物馆人的态度。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2: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层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他去了以后呢，他不仅仅是使你看，他实际上调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他首先他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他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他离他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比如说我视觉看不懂，不代表我的嗅觉看不懂。那么这个香、音乐、视觉这些的立体的感官，实际上呢，正如石院长刚才您说的，这个博物馆里边的服务员也好，他的设展者也好，他得懂，他得懂商业，他得懂自己的展品，他才能设计立体感官。
1: 嗯。
2: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老说哈，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博物馆以后，我希望它变成一个精神的栖息地，它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刚才呢，石院长提的有一点，他说这个态度，实际上包括服务等等。

0: 江苏广电商业毛笔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笔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

0: 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1: 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 3%。 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2: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3: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和无尽，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飞靶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3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
4: 东亚纪录，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什么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2: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呢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2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3: 我们现在呢有2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 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干了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为了增强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4块冰，当年冬奥会期周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滑馆。现在我们把我们那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 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
2: 嗯，
3: 我们现在暑期档像。

0: 任职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1: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有没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0: 整个我们的一到五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都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1: 钢皮
0: 的
1: 啤酒，
0: 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啊，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啊，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1: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0: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1: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
2: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3: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究。

0: 所以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上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还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因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0: 这就是回到数据统计。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办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来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对办那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确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确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另外，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的说实在，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展示，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1: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2: 从首钢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
1: 所以这次又来了。
2: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六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参与彭先生手术的是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由数智脑、数智眼、数智手三部分组成。医生张良、张腾依托这台设备，可以完成可视化、更直观的术前方案设计。
3: 来，来，退靠，退靠，缩小一点点，缩小一点点，然后把股骨去了。
4: 他们觉得这块儿，老彭和李主任觉得这点可能性解不了。
5: 我也是，这有可能。
4: 对。
2: 不到十分钟，这台骨科手术机器人的数智脑精准制定出了一套三维手术规划，直观呈现在医生面前。

0: 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他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而精细。只见医生在患者的肋缘下隐蔽位置切开一个2.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4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1: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机器人是它实际上通过单一的鞘管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0: 在这款机器人上市之前，医院的腔镜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国外品牌的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切口，减少了创伤和流血量。进入患者体内的4条蛇形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条负责拍摄画面，另外3条负责手术操纵。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3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1: 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出血。
0: 李志刚医生双手握持主操作器，摇操作蛇形臂进行病灶切除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多角度大范围的自由运动。
1: 机器手臂可以完成像人的手指一样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切除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暴露和解剖的一个切除。
0: 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2: 他克服了之前的进口的这些单孔，他的可能
0: 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
3: 确实来讲是比较低，又是用单孔远程手术，实际是有挑战的，是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0: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4: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些加起来最少要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0: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1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5: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这导管的稳定性。
0: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6: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从精密减速器到智能控制算法，越来越多的核心部件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得性价比的优势逐步显现，在保证顶尖性能的同时，让更多医院用得起，让更多患者用得上。2026年，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商用的拐点。随着量产能力的提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加速，以及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机器人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伙伴、超级助手。在这场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属于中国原创力量的篇章才刚刚翻开。
0: 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一问都是忙着接单、赶单、发货。
7: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

0: 不温不火吧，也正常的量，但今年一下子突然就量大起来了。
1: 记者了解到，订单激增的同时，价格也是节节攀升，但即便价格上浮，也依旧拦不住海外客户迫切的采购需求。
2: 不断在涨价，50美通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正常的话，可能在促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消化完，但是现在就是说集中在前3天就处理完了。
1: 涨价200美元还是卖断货，这位贸易商告诉记者，移动空调爆火，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3: 内造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全部是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单。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做取暖器。
1: 曾大玉说，遇上急单，他也会把取暖设备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在这家企业的成品仓库，记者看到了这些即将发往欧洲的风扇。
0: 这边应该是大概有我们10多个客人的仓库，风扇的放摆区域。这款黑的是我们的一个落地扇，就是通过台地落地2合1，我们是发往英国去的。然后刚好您后面这块，其实就是我们昨天刚刚集装箱发走，也是发往西班牙的，就是大概有个发了2个柜左右，这块区域已经发空了。
1: 记者发现，虽然眼下忙着接单生产发货，但为了趁着这次机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这家企业产品升级的步伐也丝毫不懈怠。这款喷雾风扇是企业的主打产品，最近功能又做了升级。
3: 而且这个产品呢，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拆掉，这个拆掉上面有盖子呢，可以单独做一个加湿器。所以像欧洲他们需要的就是喷雾风扇，而且他们给那个喷雾风扇定了新的名字叫冰雾风扇，
4: 那就方便多了。
1: 除了移动空调、冰雾风扇，另一款磁吸制造的降温小家电也在热销，家用制冰机。记者赶到这家制冰企业时，发货仓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货品、装车发货。
5: 抓紧一点啊，我们这个早点装完啊。
6: 好，
5: 好吧，后面几号线还有几个等着呢。
6: 好，
5: 插进去。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欧洲制冰机的需求暴增，出货量相比往年明显增长。
5: 平常的话我们基本上20几个柜吧，如果是说像集中发的话，一天有40-50个柜这样在出。
4: 那一柜大概有多少件？
5: 像制冰机的话有2400多的，有那个3200多的。
1: 磁吸是家用小型智能电器核心产区，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中就有7台来自磁吸。今年1至5月，磁吸制冰冰饮相关产品出口额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37.3%。进入6月，欧洲高温来袭，制冰机的订单量更是一直居高不下。
7: 我们公司是7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下线，需要下线到30多台。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生产还是要加班有时候。
1: 这家企业深耕制冰机领域20多年，在企业的展厅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制冰机。这款产品当年打进了美国市场，但是当时在欧洲却不吃香。
7: 不得不把制冰机，当时我记得英国客人跟我讲，他说我们英国的厨房没美国人这么大，他说你这么大的制冰机呢，在英国卖不掉，你一定要做得小。
1: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压缩机技术，初代制冰机做得又大又重，经过20多年的产品升级，最新款的制冰机跟电饭煲的个头差不多，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形状的冰块。今年欧洲高温来袭，迭代后的新产品成功俘获了不少欧洲客户。
7: 散热就比较难啊，这是圆球冰，那会是就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大方冰，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人家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就是啊。
1: 为了抓住这次高温带来的天时，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这家企业已经在规划新厂房。
7: 这里多少米啊？这个地方会有

0: 厂房、实验室，然后有宿舍楼、仓库、立体仓，对未来就很有期待。啊，应该是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明年吧，应该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对我们这个市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1: 制冷机、移动空调、电风扇，此夕各类降温小家电出货量居高不下。海关工作人员也进驻仓库，现场展开出口查验，缩短企业通关流程。
2: 据我们统计啊，一到五月，宁波对欧出口的相关清凉产品呢，一共是27.3亿，其中呢，电扇和制冰机的出口呢增长比较快，那电扇的增幅呢达29.3，制冰机的增幅呢达到36.8。
1: 近段时间，慈溪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慈溪这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技术员陈建杰正忙着调试一台贴片机。
3: 其实大概大后天要调好交给他们。
1: 贴片是线路板加工的核心步骤，简单来说就是将芯片、电阻等电子元件精准贴装到空白线路板的基板上。以往依靠人工贴片，不仅效率低下，还无法和制板工序同步开展，整套样品制作周期会大幅拉长。
3: 没有贴片机的话，就可能再长个两三天嘛，因为就是说相当于就不能同步进行嘛，相当于不能在打 PCB 的时候同步进行，就稍微要慢，要等板子到之后才可以，就是做这个事情。
1: 短短两天的样品，今年更是集中爆发。
4: 一天几乎能出，九万六千片左右。现在外销大概占65%，大概是4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内销占35%，大概是2000万元人民币。今年比去年外销增长了30%。
1: 不仅是李进的公司，快速反应是慈溪家电配套产业的标配。那么他们的速度有多快呢？
5: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6: 我已经安排很晚了。

0: 年底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目前看起来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够。
1: 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两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0: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销售雨伞的企业，在产品展台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伞，它的尾部竟然连着矿泉水瓶。
2: 正常的话，这样是一把正常的伞，它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啊。其实这把伞，我们将伞头这里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可以打开，打开以后里面有个管，吸管，有个吸管，然后我们把所有矿泉水瓶都一样的啊，把打开矿泉水就这样一拧就是好了。
0: 张吉英告诉记者，这把拧上了矿泉水的雨伞有两大特殊功能。
2: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3: 哦，上面有电风扇。
2: 对对，
3: 有这个纸条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3: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2: 对，更大了。
3: 哦。
2: 然后我们还有喷雾。就是加湿器，
3: 我看这个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矿泉水，
2: 对，加湿器，然后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看得到吗？
3: 上面就有水珠，
2: 这就是、
3: 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2: 对，加湿器，
3: 水雾飘下来，
2: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3: 太热了，
2: 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伞。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像这样的伞就在当地就会很火。
0: 采访时一位欧洲客户又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张吉英便开始安排企业再紧急生产一批有风扇和喷雾的雨伞。
2: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让我们大量的多备一点货，就随时需要的时候随时发。
0: 欧洲人作为救命稻草的各种降温神器，随时需要随时发，加急出货也不成问题，这正是中国制造独有的实力和底气。
4: 欧洲高温带火移动空调、便携风扇、制冰机等一批国产降温神器，加单爆单看似是欧洲高温天气催生的短期风口，但风口从来不偏爱没有准备的产业。欧洲高温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时，我国配套齐全、韧性十足的产业链是无可替代的地利，万千从业者拼搏创新更是最珍贵的人和天时，给市场
5: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6: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7: 苏超再燃战火，球赛场内场外嗨翻天。一张球票畅游全城，看比赛，游景点，品地道淮扬菜，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跟着赛事去旅游，以赛事带经济促文旅，消费主张。

0: 苏超就是火遍全网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首届苏超，江苏十三市草根球员进行城市对决，为家乡而战，氛围火爆，胜挫率超高，创造了243万现场观众、22亿线上播放、全网话题破千亿的记录，直接带动异地文旅消费增量超139亿，成为了去年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现象级 IP。
1: 去年苏超的精彩还在脑海中没有散去，今年第二届苏超的战火又开燃了。

0: 了，今天晚上三个地方三场球赛将在7:40同时开球。今天晚上也是淮安队主场的首秀，他将迎战去年曾经输过的扬州队。那么这场被大家戏称为淮扬菜之争的比赛，究竟谁将胜出？谁是真正的美食之都？这场球赛内外又会有哪些的不同呢？大家都拭目以待。
1: 下午2点，近1000名扬州球迷身着统一战袍，乘坐20辆蓝色大巴，一路北上150公里，奔赴淮安，要为今晚的比赛摇旗呐喊。
2: 今天下午，扬州八怪足球协会的球迷们集结出发，5辆大巴满载着热情与期待，奔赴我们的淮安赛场。出发前，他们齐声喊出了共同的心声：我们要这场胜利！扬州球迷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球场见！
3: 扬州必胜！
1: 在苏超联赛开赛之前，淮安千年历史街区河下古镇也迎来了大批扬州球迷。
4: 在河下古镇，球赛还没有开始，来旅游的扬州球迷们就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一片 K 歌场，一个舞厅，这都是不需要排练的即兴舞蹈。什么呀？好吃的
5: 这个麻油粉是淮安的特色产品，我们从扬州来了，肯定为我们的扬州，为我们的淮安做点贡献，文旅做点贡献，为我们扬州的，为我们淮安的，为我们的江苏的，苏超加油加油！
1: 今天的比赛是淮安队主场迎战扬州队，赛前两队球迷已经把氛围营造得相当热烈了。
4: 下午3:18，球赛还没有开始啊，但是来旅行的扬州球迷和主场
1: 心与风味
6: 再次相当。
4: 今天销量怎么样？
7: 今天销量很好，卖了200多盒吧。
6: 这个是白月节，
4: 好巧啊，把豆皮儿打成节。
1: 从经典淮扬味儿到潮流网红小吃，从正餐小食到清爽饮品，美食摊位一字排开，琳琅满目，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每一位到场的市民与球迷都能在观赛前大快朵颐，幸福感直接拉满。
4: 手工藕粉，你看它的藕粉和我印象中的藕粉不大一样，这个藕粉是一片一片碎片，但是我们见过的藕粉都是颗粒状的，为什么呢？
8: 这种是古法工艺，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是手工刀收然后平摊晾晒的。
4: 到底什么口味？确实特别的丝滑细腻，而且这里面的口感特别的丰富，有葡萄干的山楂酸酸的感觉，而且还有藕粉桂花甜甜的香，甜香酸全部都融合在一起，非常的可口啊，解腻而且非常的饱腹，关键是很健康，拿在手上非常的便携，适合球赛也适合日常逛街吃。要不要来一杯？
1: 市集里惊喜福利不断，在这里扬州球迷们可享受到专属10元老字号市集优惠券，主客队球迷凭兑换券还能免费领取芡实糕、板栗等特色好物，现场还有5400张10元消费券发放，每满10.01元可以减10元。文旅部门也向球迷们推出了免费和半价等球迷专属福利。另外，今年的苏超集市里还新增了老字号小微企业专区以及公共服务专区，球迷们不仅能在这里了解公共政策，得到技能培训，还可以在这里直接应聘。城市烟火、淮扬风味与足球氛围完美融合，逛吃、观赛、惠民服务一站式搞定。
4: 哦，我真的是被球迷的热情感染到了。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0分钟，球迷们都已经涌进了球场，球场上的呐喊声也已经在召唤我们了。那么球场里面是不是会更加精彩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哇，这么多人。
1: 淮安市体育中心今晚迎来了3万多名球迷。19:40，在球迷们震天的呐喊助威声中，比赛正式开场。上半场比赛，淮安队迅速进入状态，不断通过精准的长传与直塞进攻扬州队的防线腹地，扬州队也不断通过高位逼抢和防守反击给淮安队制造麻烦。比赛第52分钟。

0: 扬州队罚球入门，淮安队零比一落后，但淮安球迷们不屈不挠，坚持呐喊鼓劲儿。
1: 真是非常训练有素，整齐划一。
2: 我们的球员非常有拼搏的精神，双方打战的都很激烈。淮安决赛。
0: 终于在比赛第64分钟迎来了淮安队点球入门。甜品、轻食、小吃，精准贴合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消费需求。
3: 虽然没能去体育场看比赛，但在家门口和那么多人一起看球，感觉也很棒。可以和大家一起呐喊助威，而且还可以在商场逛逛，也很有意思。
1: 就是和朋友一起在这儿来感受一下足球的氛围，毕竟也是我们江苏的赛事，和朋友玩得也很开心。这里又有足球，然后又有很多美食。
0: 在漕运门户外的苏超第二现场，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晚风习习，灯光璀璨，历史人文和苏超热血交融碰撞，在千年漕运门古城墙下看球，会是怎样的感觉呢？淮安漕运门古城是一座复刻明清风格、展现淮安运河之都的漕运历史文化的仿古建筑群与文旅综合体。今天晚上，这里集结了20多家本土特色小吃商户，一起打造出了2000平米的露天观赛区。
4: 足球这个东西一定要大家一群人在一起才热闹，有吃有喝一起喊。
5: 我们已经卖了有400多份了，1000多斤，现在还在后面备货。
0: 吃着淮安小吃，看着精彩苏超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6: 大家都很开心，也希望淮安呢在这场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旗开得胜。
0: 苏超的持续火爆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观赛。
7: 初步统计，赛事期间相关景区客流量较平时增长3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60%，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成功将比赛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0: 跟着赛事去旅行，当古城文脉遇苏超热血，文旅观赛尽显淮安魅力。这就是苏超最有情怀的第二现场，也有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喜爱更接地气、更具有烟火气的观赛场景。
1: 全城烟火气最浓、香味最足的就是旭龙虾美食街第二现场，球赛配龙虾堪称人间绝配，整条街人声鼎沸，香气扑鼻，美食与赛事双向奔赴，热闹到不行。
0: 这里汇聚了淮安本地的30多家知名龙虾商户，主打盱眙、13香龙虾、蒜泥龙虾和各种特色烧烤、海鲜小炒。赛事期间，家家门店都设置了观赛大屏，紧张激烈的苏超球赛搭配大名远扬的盱眙龙虾，让球迷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又能大饱口福。
6: 特意从徐州过来这个美食街吃龙虾看球赛，然后边吃边看，这才是看球赛的最好方式。
8: 赛事开始后，客流量直接翻倍，忙到停不下来，球迷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营业额也大幅上涨，非常感谢赛事带来的人气。
9: 全街呢作为我们苏超比赛的第二现场，今天整个的客流量估计突破了1.5万人次，在我们全街一天就能吃掉20多顿。
0: 河下古镇是淮扬菜发源地之一，这里有许多非遗美食，来了可以，为何能卖如此高价？
10: 它是一个颜值和长度兼备的樱桃，
11: 它长度能达到20多斤。
0: 樱桃该怎么

0: 辽宁大连樱桃有着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称号，颗颗多汁鲜嫩的大樱桃令人垂涎欲滴，在春季水果市场占据了 C 位。大连樱桃不仅走俏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眼下上市的是30年前从美国引入的早熟樱桃品种美枣樱桃。普兰店区四平街道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的收成和品质怎么样吧。
1: 一来到樱桃园呢，就感觉心情都变得特别好，看到我们的大樱桃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每一棵的树上，它每一个个头呢都像这个鹌鹑蛋一般的大小，都特别特别的大。
2: 对。
1: 现在在摘的樱桃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2: 是美枣。
0: 他家的美枣大樱桃果实饱满硕大，鲜艳欲滴，记者忍不住想尝尝，看看树上刚摘下来的樱桃味道到底有多新鲜。
1: 嗯，好甜呀，我这个
2: 特别甜是吧？
1: 是的，而且刚咬到嘴里的时候，你就能听到那种嘎嘣脆，樱桃的汁水呢马上就一下就喷涌而出。这个糖度能有多少？
2: 这糖度能达到20个左右吧。
1: 嗯，
2: 如果要是好，再说再烤熟了，甚至能达到24、25个左右，25、26个左右都可能。
1: 嗯，
2: 对，
1: 在这个樱桃园，你可以实现樱桃自由。吃完一个以后，你还想再吃第二个，不想走。而且我们这个樱桃，因为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低嘛，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这个大棚呢，哪怕是暖棚，它的温度也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吃，感觉我们在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在吃这个樱桃。
2: 对。
0: 樱桃进入采收季，果农通常从凌晨便开始采摘，忙碌至清晨。由于夜间气温偏低，果实硬度足，糖分积淀充分，采摘的樱桃品质也最佳。
2: 一般是在凌晨3、4点钟的，还有2、3点钟，如果量大的话都是1、2点钟就起来摘。
1: 哇，那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摘？
2: 晚上摘它这个耐储藏。
1: 嗯，
2: 哎，带一个量，完了要是到白天温度一上来，那摘就不行了，果不然有时候发芽。
0: 采摘过程中手法轻柔细致，避免果皮磕碰损伤，连同果柄一同采收，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度，也更利于长途储运。
2: 摘果啊，基本上把这个果瓣摘在，就是说不上果，保险。
0: 美枣樱桃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才可以采摘呢？于叔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2: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这样标准就可以采摘。你像我这一串果啊，你看也有大小不拒，可是这个小一点它也成熟了，也到成熟期了，所以它小点它也防止了，那也可以摘。那咱走，咱们带你上其他棚给大家看一眼。
1: 于叔还有其他的品种
2: 啊？还有其他的美国红。
1: 今天又有口福了，跟着于叔可以吃到很多的品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那于叔口中的美国红又是什么品种呢？
1: 品种呀，肉眼可见，我们这个棚里面的樱桃它是黄色的。
2: 对对对，这是美国大红。
1: 美国大红。
2: 对对对。
1: 啊、哦，但它看起来现在还不太红。
2: 对呀、
1: 啊。嗯，是黄色的。
2: 就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到成熟期了啊，这个果就足足一点变成红脸，它总体的样子是黄果。
1: 啊、
2: 哦。对对，它口感好，特别好。
0: 这款美国大红樱桃可是高端樱桃品种，春节前后要卖1399元一斤呢。这是晚熟樱桃品种，果皮呈黄色带红晕，颜色多为红黄相间。这款樱桃到底贵在哪儿？与早熟樱桃的口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它特点啊，就是这个口感好，现在糖度还不够，刚才颜色现在还算可以。铺这个地膜，这个反果膜，就是为了上颜色，一个上口感，再来一个你尝一下口感。
1: 这个跟大连美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风味，它咬上去的也是嘎嘣脆，也很清甜。
2: 对 对, 对，
1: 而且它是没有酸涩感的，它是纯甜的。
2: 对，它纯甜。对，
1: 嗯，
2: 对。
1: 那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
2: 它糖度能达到26、7个的糖度。
1: 那很好，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0: 美国大红樱桃果肉呈黄白色，糖度高，酸度低，风味独特。随着陆续成熟上市，价格比春节期间大幅下降，但在市面上仍然属于高价樱桃。
2: 它现在这种批发价可能基本就在

0: 没低于200。
1: 哇，200一斤。
0: 对对对对。
1: 那可想而知，到超市的话，可能它又要再翻个一两倍。
0: 对呀、啊，到超市更贵了。
2: 在榆树的樱桃园里，还有一种樱桃，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爱心，这是什么品种呢？
0: 大门兔。
1: 它的这个颜色的红度呢，没有大连梅枣那么的红。
0: 对，没有它那么红。嗯、
1: 但是它个头也挺大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它吃口感是酸甜口的。它的边界管理产量高，基本上到成熟期啊，它基本没有什么下采。但收果的吧，再基本也不用选了，直接就可以装走了。
1: 酸中带甜，
0: 对，酸中带甜，对。
1: 喜欢这种酸甜口樱桃的消费者会喜欢这种品种。
2: 萨米托樱桃是中晚熟品种，果实大，果皮红色至深红色，酸甜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大连大樱桃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品种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全国上市最早、供应期最长的樱桃产区。大樱桃核心产区四平街道已建成3750座设施樱桃大棚，大樱桃年产量达900万斤，年产值近5亿元。在四平街道，有2/3的人都在从事樱桃种植。看到家乡大樱桃种植的良好前景，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怡林放弃了在校当老师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帮助家人一起种植大樱桃。
3: 我回来以后呢，就觉得变成地灌、控水、控肥的这种形式，使大樱桃品质提高了。然后糖度提升了，控温这方面的就是利用数字化控温。
2: 通过学习改良种植技术和果园数字化管理，从2014年至今，他家樱桃种植面积由最初30亩逐步扩建至60多亩，不仅总产量实现翻倍，樱桃品质也大幅提升。
3: 这一大球果里，咱现在看能有30来个果，那里边整体来看就能有个5-6个果，它有的是有坏果，比往年要还好很多。算出来应该是15%到20%的残果率，正常来讲，它残果率会达到30%到40%。今年这个整体气候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产量同比去年能增长10%吧。
2: 大连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所以樱桃的糖分得到了充分积累，能达到18至25个糖度。与此同时，大连地处北纬39度黄金种养植带，核心种植区以棕壤沙壤土为主，有机质含量高，透气保肥，特别适宜樱桃根系生长和营养吸收。在设施樱桃产区，哪怕外面冰天雪地，棚里也依旧是春暖花开，靠的就是传感器实时监测、手机控温、浇水、卷棉被等智能设备的定温护航。
3: 气温够了，主要是要控制好它的温度，让它温度低一点，然后晚上让它温度比白天更低一些，然后让它温差在14度以上，这样的果子这个糖度会更高。
2: 四月中下旬，暖棚大樱桃渐渐进入采收尾声，即将下市。那么5月份以后还能吃到大连大樱桃吗？别担心，各种设施大棚技术的发展有效拉长了国产大樱桃的供应周期，让更多人能品尝到大连大樱桃的清甜风味。
3: 你看我身后这个，就是这三个棚啊，能看到这三个棚属于暖棚，它是有后墙的，然后面朝南。这个暖棚有后墙以后啊，包括棉被这方面的保暖性比较好，所以暖棚。然后你看那一种啊，就是它没有后墙，它两面都是这个大膜的，就是面朝东和面朝西两面的，它属于冷棚啊、这个情况。
2: 暖棚的大樱桃因为温度可控，每年率先上市。那么冷棚里的樱桃现在长多大了？多久能供应市场呢？
3: 一个冷棚啊，能下到7-8千斤果。这冷棚相当于两个暖棚。现在它已经挂果应该是2个月了。它这个果形挺长的，将来以后可能长大果。如果长的是圆形的，它长就比较小了。因为它这个樱桃是一个向上拉伸的，它要是圆形它就长得就小。现在冷棚产量我看是相当不错的。
2: 刘怡林家冷棚里的樱桃再长1个月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正好弥补暖棚樱桃的空缺。
3: 水果就是要赶这个时间差，暖盆卖到4月20号以后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盆，冷盆在卖完。

0: 那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档期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盆，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硬腿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硬腿。
1: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硬腿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硬腿品质也越来越好。
2: 这场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

先我们从这个强弱比例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分时图呢是证券的分时图，我在上面叠加了上证大盘，这样可以方便我去对照看盘的时候呢知道他们之间的强弱关系。今天的开盘大家都是低开，证券呢明显是弱于我们的上证指数的，但是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上午阶段啊，第一波啊上证大盘往上涨的时候，证券还是努力了啊跟上了节奏，第二波再往上运行的时候呢，证券还是在表现，第三波上证大盘创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证券板块明显不跟了，对吧？这种上证大盘的高点过去了，但是呢啊证券呢根本没有过去，这种现象也奠定了今天啊它连续的往上运行，但是始终证券没有追赶上，尤其是到最后一波证券基本上就是完。如果你是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买入了并且一直持有，哪怕遇到了这样大回调，但由于是整个的牛市，你应该只是盈利减少了而已，就像我个人一样，对吧？这段调整对我的盈利也进行了一个大幅的回缩，因为大家知道我不是特别爱做差嘛。比如说我的科创五零，以我大家都知道的啊，科创五零来说啊，高峰值的时候70%多的收益，到现在一看，哎，只有50%的收益了，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回落。但是它并没有说让我造成亏损，但有的人不一样，对吧？啊，前两天下跌的很狠的时候，很多人做科技板块的亏损累累，啊，什么原因？他买的成本很高。那这里面就意味着，在牛市里面，哪怕是在牛市里面，你买股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活，应该买在该买的位置，然后还要持得住，就不怕市场出现大幅的调整。那我们做任何事儿都讲要做的划算啊，做的合适的位置。那什么样的位置去买股票比较划算，什么样的位置去买股票就不划算了呢？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帮助大家去判断这个区域，明显没有突破嘛，啊，比原来的高点的量要小多了，但是虽然没有突破，但你看看成交金额，哎，比原来的高处的成交金额多多了。那从这个 K 线以后，市场呢我可以花少量的钱，花少量的钱换回大量筹码的地方，在牛市里面能够花少量的钱换回大量筹码的地方，那往往就是交易非常划算的地方，是能够抵御未来大的风险的地方。所以这个区域我们不能说具体是某个点或者某一天，但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它是一个买股票非常划算的地方。那我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来我给大家找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啊，大家来看一下，大家来看这儿，这儿的状态和现在我们面临的状态是有相似的，对吧？昨天也提到啊，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状态和4月7号周围的状态有相似，对吧？啊，4月7号类比于我们上周五的阴线，然后呢后面的两个交易日类比于我们本周一和周二，放量大阴线，然后连续的阳线放量吃掉阴线的量，但价格还没有过去，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啊？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区别是，别人在4月7号这个位置，当时是很快的突破了4月7号的高点，确认了底部，我们现在还没有确认嘛？我们今天的收盘价还差两个点来突破17号的最高价，对吧？17号的最高价是3869，我们今天收盘是3867，底部还没有确认嘛？但是量的状态是很相似的。那如果我们去看当时的量的状态，那你会发现它的

天丁品种。然后在上次跟大家聊的时候呢，说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去看什么，看证券啊，证券需要积极配合才可以，如果在这个位置证券不配合，就可能会二次探底嘛。那我们来看一看证券板块。证券板块呢，其实昨天还在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成交量缩到百日均量线以下之后呢，昨天虽然价格往上移，但是成交量表现的确很一般，所以呢出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回落。这个回落的过程呢，再加上在这个区域大家的情绪比较的差一些，外围的影响就导致了今天这种数据非常糟糕。不过呢，我们一般做个统计的人都知道啊，像今天这种绝大多数个股90%以上个股都下跌的日子，往往出现以后接下来呢会出现数据的修复动作啊，也并不是特别糟。同时我们在周三的时候跟大家去连线的时候也聊到，整个市场呢底部 K 线需要突破啊，突破上周五的最高点3869点啊才能被确认。昨天收盘是在3876突破了啊，那也就是说其实昨天是确认了底部 K 线，但确认底部 K 线之后啊，成交量的表现却是比较糟糕的。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和前天啊，周四和周三啊，成交量都是明显的缩量的。为什么缩量？这个也很简单嘛，缺乏尖兵品种，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你要想带动一个进攻的效益，一定是有稳定强势的品种才行。再强的品种，像科创50一样，只强一天那也是不够的。所以呢，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收缩。那这个收缩究竟是好是坏呢？那其实以前给大家去。

0: 须要做出一个放量动作才能保持它继续的强势姿态的时候了。所以下周一需要观察的是证券的量，不管阳量阴量，如果能放量，至少证券不会出来怎么样拖后腿，指数即使没有涨，它也只是一个探底动作，不会有太凶险。所以下周一要考验的是证券会不会有拖后腿的行为啊，必须要有一些放量动作，哪怕是下跌也要有放量，这样的话它不拖后腿，整个市场啊，整个在这个地方的底部 K 线的反复期对我们来说其实风险并不大啊，风险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啊，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个大级别啊，大家可以注意，现在是我们整个大级别调整之后的一个复合型的低点。什么叫复合型的低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过，牛市中如果产生次级回调，那么它一般是会超过15个交易日以上的下跌嘛。那如果超过15日以上的下跌，有两个波段都超过15日，这种情况就叫复合型底部。复合型底部在牛市很少见，但是每次出现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底。我们整个这一轮牛市到目前，这是第二次出现这种现象。上一次出现是在哪儿呢？上一次出现是在4月7日。4月7日就是出现你可以多个高点连到这个低点都是超过15个交易日的。本轮行情也是，你如果从我们的6月23号这个高点到现在是超过15个日的，你从5月14号到现在也是超过15日的。这种复合性低点往往就是最容易让人错误的以为牛市结束了。我对这个地方的观点就是，你越不像牛市，越惨烈，越像熊市，反而越是机会啊。这是我个人呢认为现阶段应该注意的一些方向和我个的观点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好，这是今天跟各位来做的这个分享啊，就是一旦出现这种极致的缩量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去联想到在股市当中的那句谚语啊，地量见地价。那其实啊，地量是不是就一定见地价，到底怎么去看地量啊，这个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杨松老师已经跟各位讲过了，然后今天又再次的重温了一下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来，大蓝鲸666走一波。对杨老师今天的分享表示感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上半段也稍微的介绍了一下，就是再次的邀请各位啊，下周六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空出来啊，下周六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空出来，我们线下的财富这个晚宴啊，财富思想会也将会继续的举行啊。那么这次我们将邀请到的是一指教育的这个杨九传杨老师啊，我上半段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杨九传老师，然后呢请杨松老师呢也稍微的再跟各位说一说，这一次杨九传老师在线下跟各位做闭门分享的时候啊，除了讲期权之外，我看到还有两个主题啊，这次主要跟大家会讲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尤其是这个亮点是什么啊，也跟各位稍微的再说两句。
0: 哦，他的两个主题呢，一个是讲选股的，另外一个呢是讲大势的。他讲大势呢和我讲大势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我讲大势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技术分析，通过啊整个历史数据的统计以及道氏理论的规则来统计出来的股市发展的概念啊一些规律，而他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影响股市的有利的因子和不利的因子的组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下周一是不是长期上市啊，长期上市这种属于波动上面的不利因子，但是不是说出不利因子就一定会导致股市的大方向有转折，它是需要一个数据达到临界点的啊，这种综合分析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应该非常关心喜爱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股市的整个的牛市啊和熊市，它的一个变化其实跟股市本身的基本功能融资的功能对吧是有非常直线的关系的，而市场的融资能力与我们日常应该关心的IPO 发行率是有直线关系的，那了解 IPO 数据发行整个与股市牛熊转折的拐点有什么关系，这些呢就是他会跟大家去讲到的大的周期大牛市啊和熊市应该用哪些方式去观察，并且呢会深入的讲解本轮牛市它潜在的力量啊和未来可能潜在的真正结束的关键点在哪，这是第一个。给大家去聊的是大势，当然除了大势以外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呢比较关心的是选股。那九传老师他比较擅长的呢其实就是主力行为的

0: 中的选股。这次呢，它会给大家带来的呢，有牛股的必要条件。那这里面呢，它并不是从简单的价格涨了、量放大了或者指标走好了这些维度去跟大家分享，而是从一些个股的运作模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主力，那什么叫主力？可能你不是认真研究，就只是一个虚拟概念，但实际你通过个股的股东人数、个股的十大股东变化是可以看到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的股票发现十大的流通股东都在跑，减少了，同时股东人数增加了，这个时候你很容易想到大概率是什么啊？流通十大流通股东对吧，卖给了大量的散户，导致了股东人数不断的增加，可能这只股票没潜力，这是我们容易想通的一件事儿。但是假设你发现十大流通股票啊，十大流通股东它是在减少，那同时股东人数也在减少，就整体的股东人数都在减少，这时你思考一下，筹码去哪儿了？既没有在真正的大股东手里，而散户的数量又在大量的减少，这种股票反而具有很强烈的爆发性。这种如果大家喜欢做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去选大波段操作的人啊，特别喜欢啊。为什么？我们之前每个季度都会用这种模型去选股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才是真正的筹码集中在我们看不见的主力手中，对吧？既不是真正的大流通股，也不是散户，那筹码一定隐藏到真正的主力手中。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型，更多的模型呢还是需要大家去到现场啊，去亲身感受一下，学习是会更有效果的。课上讲的东西呢，也是大家可以通过自己一般软件 F10 啊去深入研究就能怎么样发现的。可能大家每天看 F10 只会看业绩涨了，业绩跌了，市盈率怎么样啊？看得很浅，看不深。这次九川老师跟大家深入的讲解一些内容，会对你呢起到很好的帮助啊。
1: 好，就先介绍到这儿啊。这个稍后呢，我也会把这次的线下活动的详细的海报啊，这个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大家呢报名也可以在群里面啊，这个进行报名，联系一下在群里面我们的这个助理周周，或者直接在群里面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可以联系您啊。好，我们现在进群的方式啊，就是您进入到大蓝鲸 APP， 我们现在在直播的这个主页上面就有一个群，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也再次的感谢杨松老师啊，那我们就下周再会了，再见。
2: 好，再见。
1: 好，这个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啊，大蓝鲸上面大家呢也继续互动着，继续交流着，继续六六六着啊，帮我来做做数据，左上角杨奇的头像也别忘了点击一下，没有关注我的啊，点击一下关注我一下，关注我之后呢，一方面呢能够给我的这个主播号加一些力量啊，然后呢加一些粉丝。这些数据对我很有用啊。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您来说呢也很方便，就是以后想看重播的啊，想找往期
3: 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势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4: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现在是傍晚18点，
6: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4: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7: 都说你不理财。

0: 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来到了傍晚的6:01，
3: 看呢，海外方面的话呢，近期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呢又有所升温。啊，包括美联储它这个降息或者加息的预期其实是比较模糊且反复的，啊，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股市的去杠杆，所以海外的这种风险相对来讲还是更值得关注一些。但其实我们从内部这个视角来看啊，就是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的这种，啊，比如这个两融余额的连续多日的下降，包括结构筹码结构的一个出清，啊，其实当前来讲这些杠杆资金的抛压呢基本上已经相对的被释放干净了，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短期来讲从国内来看呢，其实基本面呢也相对来讲比较不错，然后呢资金面呢也并没有发生一定的恶化，再加上我们看到前期随着这个这种重要资金的这种稳势的这种托底，其实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成通包括福星投资也发布公告要这个资金。
1: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4: 投资的本质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认知水平的变现，博闻多思，全方位提高认知能力。理财广场与您共勉。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1: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4: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
5: 基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股票市场的行情。那2026年上半年呢已经跟我们说再见了，那下半年的市场行情又会如何演绎呢？今天我们来分享到华夏基金策略分析师王波的观点。
6: 就首先从大势来说，我们其实在下半年是看震荡的，就是整个今年以来其实支持这个市场上涨的最核心的原因，一个是就我们说这些少数景气结构它盈利在涨，就我们说分子端盈利来带动市场上涨，另一方面就是分母端流动性可能上半年结汇资金流入比较多，然后这两个的话其实在下半年会发生变化，就是分子端的盈利大概率可能还是会有十几个点的一个贡献，就仍然还是比较有高景气的，但是分母端其实我们说流动性可能并没有上半年好，尤其结汇资金因为汇率从去年底到今年一二季度是我们说升值最快的，然后大量的我们说之前的美元赚了美元留在海外的资金结汇然后流到国内来投资，然后二季度主要就是美伊冲突导致我们中国的出口，因为我们说是顺差型国家嘛，然后我们在原油的依赖程度相对比日还要低，所以其实中国我们说这个顺差的一个快速上涨也带来了这种流动性，但是这些增量在下半年可能相对比较差，所以其实可能在下半年我们说盈利还是很好，但是分母端流动性比较就是稍微弱一点，然后整个大势所以我们认为可能是震荡，然后看结构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基本面的一个结构，就是这种因为少数增量资金追逐这些有基本面增量的这些景气确定性仍然还是这种最大的一个结构特征，就这种抱团和分化仍然是基本面的一个特征，然后虽然我们说就是这种市场的一个分化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位置，就估值对吧非常高，然后整个拥挤度也是非常高，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一轮行情就是这个高估值和高拥挤不一定导致我们说就是出现这种瓦解，它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然后我们认为其实如果去看产业叙事看它的一个二阶岛以及大家对未来增速的一个预判，就整个 AI 还是一个扩张，我们说这种分化非常极端，然后和这个如果放在历史上和可能像2021年七月份当时可能创业板创新高的时候红利在阶段性的下挫，基本上往往也反映了就是这种分化的一个后期，然后也对应了这些红利资产性价比非常高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从组合角度来

0: 看，还是从这些风化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适当的去配一些这些传统资产，我们觉得其实也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就一像过去大家投资科技一边倒就已经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下半年我们认为可能这种科技加红利的一个轮动策略、杠铃策略，其实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会性价比提升。比如科技跌阶段性跌多了，我们看反弹，我们买点科技；如果上涨之后，对吧？大家去获利兑现之后，去买这些低位的这些红利资产，包括像其他方向，比如非银，然后养殖这些，其实都是周期低点，然后性价比非常高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这种轮动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对市场就是整体的一个观点啊。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3: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0: 立就去买基金定投去。
1: 哎，小李，先别着急，你只注意了41万，没注意要投资30年吧？
0: 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的车飞了。
1: 定投的效果呢，就是要建立在长期投资的基础上，一般都要在数十年以上。当然，如果年均收益再高一点，收益会更显著的。
2: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这基金定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基金定投就是定期定额的投资基金，一般呢都是按月定投。比如我们每月固定投资一笔钱来买基金，现在呢基金公司都有这样的业务，只要和代销机构做了约定啊，他们就会定期的把钱扣走去买你指定的基金。
0: 那买的价格是多少呢？

0: 钱呢是由三女儿一家来出。那么在立遗嘱那一天啊，了解到方老太她是请到了这个法律服务所的一名法律工作人员所代写的遗嘱，另外呢有两个人在见证人一栏里面签了字，一个呢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外人，另外一位是二女儿。那么我们看到立遗嘱的人的名字啊，是二女儿代方老太签的啊，方老太本人呢也按了手印，这个过程呢也是全程的录像。那么这个一开始也相安无事啊，到了2025年这两套安置房交付了，哎，那就有故事了。因为办这个房产啊需要亲属的一个配合。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房子呢，这个首先啊，这个有一个人就不同意了，并不是二女儿，而是大外孙。大外孙是谁啊？原来当时方老太她有这个生了不少的子女啊，那这个大外孙就是大女儿的儿子，因为大女儿呢很早就去世了，但是大外孙啊一直健在。大外孙不配合啊，他说呢，这个老屋啊其实是外公外婆的共同财产，里面有外公的一份，那我作为大外孙，我应该替我早逝的母亲把外公的那一份继承过来啊，所以我不同意啊，这个房子呢也有我的一份。那么这个二女儿呢也不服啊，说你这个代书遗嘱啊有一些问题，而且这个遗嘱呢是拿房就得给钱啊，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你不能只拿房不给我这150,000啊。那这个案子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请出夏律师来帮我们好好的一个梳理。首先有一个地方您需要给大家先扫个盲，什么叫做代书遗嘱？这个人很多人听到之后会下意识的会想，他跟我们自己比如说写的遗嘱啊，打印的遗嘱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法律效益是一样的吗？
1: 其实说白了，代书遗嘱就是老人自己写不动，写不了字，请别人去代写，但不是呢随随便便的写就行，得有两个以上的人在旁边看着，一个负责代写，最后呢50,000，
0: 就是二姐一家虽然没分到房子，
1: 是啊，
0: 但是得有150,000。
1: 对，谁要是只拿房不认这个条件，另一方可以请法院把他拿这部分遗产的资格给取消掉。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把两件事捆在了一块判。房子呢归三女儿，但是她得在办完房产证之后给二女儿150,000。这也正好呼应到我们讲借贷案件时候的那句话，钱的事儿、义务的事儿一定要说清楚，留好凭证，合乎常理。方老太呢把这个给房和给150,000写在了同一份遗嘱里，明明白白，谁也赖不掉。
0: 所以这个其实也给到了一些提示啊，如果这个有这个年龄渐长的一些朋友，他想的比较远，想到了之后这个立遗嘱的一些情况的话，可以做参考。
1: 是的，
0: 就是我在遗嘱里面可以写一些具体的条件要求，
1: 对，
0: 就法律上都认。
1: 对，当然是越具体越好
0: 啊。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呢，本案中因为人确实比较多啊，所以我说的也比较慢。还有一个不服气的，对于这个房子分的不服气的，就是大女儿的儿子，就是方老太的大外孙。大外孙说了，这个拆迁安置房，你之前拆的那个房子啊，是外公外婆的共同财产，有外公的一份，那么我作为大外孙，我应该代替早逝的母亲把外公那份继承过来，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为什么没有支持他？
1: 关键就在于这个遗产它是什么意思。遗产的定义呢，在法律上是说一个人去世时留下的属于他自己的合法财产。而法院呢他也查清楚了，这套被拆迁的老屋是1989年盖的登记的。而方老太的老伴，也就是大外孙嘴里的外公，
0: 对，
1: 早在1972年的时候就去世了。这套房子实际上外公走了十几年之后才盖起来的。大外孙呢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里头有外公的钱。
0: 所以不算这个老两口的共同财产。
1: 对，那自然也就没有了外公的份额。也轮不到外孙来继承。
0: 这一说了啊。
1: 对，说白了，外孙就算要替早逝的母亲去继承，也只能在方老太的财产里这个范围里面去继承。但是呢，这两套房是拆迁换来的，是方老太她自己的。所以呢，这里也提醒大家，你要说某笔财产里有已经去世的老人那一份，你得拿出证据来，不能光凭一句应该有吧，这样的法院是不会认的。
0: 所以其实相当于就是因为方老太一开始立了遗嘱了，如果她没有立遗嘱，那其实相当于还是有大女儿加一份的，是吗？
1: 对，没有立遗嘱的话就得按照法定继承来
0: 先后的继承的关系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有遗嘱，而且遗嘱里面写明了大女儿一家并没有分到，那也就没有了。
1: 对，法院也得尊重就是老太的这个意思自治嘛、
0: 哦、了解了。还有一个疑问啊，夏律师，就是因为这个案子里面确实对于这个怎么说老人的这个房产啊，这个确实二女儿一家跳出来说这个不太行。

0: 行啊，这个大外孙呢也跳出来再争啊。那法院为什么不干脆就直接像我们之前想的亲属平分就算了啊，非得认这份遗嘱，就是遗嘱的重要性到底在哪？继承呢，
1: 它也是有先来后到的，法律上讲得很清楚，老人走了以后有遗嘱的先按遗嘱来。 由那种你给我养老，我把财产给你的那个协议，我们叫做遗赠抚养协议，那就按这份协议来。如果这两样都没有呢，才能轮到亲属们按照顺序来分，也就是我们说的法定继承。而遗嘱继承呢，它是排在这个法定继承前面的。为什么呢？就是要尊重老人生前的真心话，
0: 他的真实的想法。
1: 是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房子是方老太的，他想给谁，只要合法，法院就得照办。只要有遗嘱作废了，或者说有些财

0: 子女、父母。要是没有第一顺位的人，轮到了第二顺位，就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老张呢，没有老婆，没有孩子，父母也不在了。这个我们在前面的案情简述里都提到了。
1: 嗯，
0: 那弟弟张二叔就是合法的第二顺位的继承人，顺理成章继承了这套房。只有那种真的既没有人继承，又没有人受赠与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比如一个亲人都没有，也没有立遗嘱说给国家或者集体啊，
1: 嗯，
0: 那这样的遗产才会收归国家，用于公益，对，充公。
1: 哦，
0: 最后这个充公是没有办法了的一个兜底，而不是默认的。
1: 嗯，
0: 这个案子当中呢，弟弟还在，所以压根是轮不到充公的。
1: 嗯，所以怎么说呢，还是说回到了我们刚刚第一个案子里面您跟大家反复强调的那一个点，就是首先最有效的就是老人自己立的遗嘱，
0: 对，
1: 对吧？如果没有这份遗嘱的话，就是可以看有没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你帮我养老，我帮你送终。这个案子里面小张其实亏就亏在因为法律他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呢，就真的在那么短的时间可以做到养老送终，这个没有办法去证明。
0: 是的，而且小张也没有，自己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
1: 啊。那如果反过来说，小张这边如果证据如果充足，他真的是养老送终的话，那是不是也轮不到张二叔呢？
0: 是的，如果他真的能够证明自己做到了这个养老送终，那么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有效的话，他这个房产是应该给这个小张的，
1: 就是重要性是排在这个按照兄弟姐妹来分的前面的。
0: 是的，毕竟张二叔的那份他是无效的嘛。
1: 无效的，对。啊，所以经过今天这两个案子的我们这样仔细的拆解之后啊，您给大家也提一提梳理梳理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可以从案子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0: 嗯，就是把前面第一个方老太这个案件和老张这个案子我们放一块看。
1: 嗯，
0: 遗嘱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数呢？
1: 对，
0: 其实道理用三句话可以说得清楚。
1: 嗯，
0: 第一，尊重老人的心愿，这是底线。
1: 对，
0: 只要有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就按遗嘱来，用不着再去按顺序亲属再去抢。
1: 对对对，
0: 这是方老太案告诉我们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形式要过关，这是硬要求，见证人不
2: 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
3: 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3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

0: 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十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1: 这里是徐汇店。

0: 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很多，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再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群
0: 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啊、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 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方，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
2: 宁盛公司旗下 MSCI 中国 A 股指数也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库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同时调出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
3: 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4: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0: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增量。
1: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2: 看好中国，加码投资中国又一次成为了今年以来外资研报的热词。赵校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以往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3: 以往呢，外资呢就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这些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这个比重加大了。你看，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并且呢，他要呢就是要寻找就长期投资和持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外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结构啊在发生变化。那么从过去的那个比较重视什么短期的这个消费类的，那现在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体现了现在尤其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种新质生产力啊，尤其是那种创新性的哈，这个新兴市场、新兴市这个技术，在这块呢比重在加大。你可以说呢，外资呢是长期看好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未来，所以呢才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调整。
2: 那您刚才说的，其实在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富时、罗素和名胜中国都调整了旗下指数涉及的股票，新纳入的企业体现出了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么傅江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外资现在怎样的一种配置的转向？为什么硬科技会成为外资的配置首选？
4: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
3: 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服务业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说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2: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4: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
3: 中国的开放，它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从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但是呢这个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化哈，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负面清单呢是不断的缩短，不断的缩短。那

0: 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多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做，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和中国经济呢能够共成长，它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是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那个中国这个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这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面向未来嘛。
1: 但我们也看到工信部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0: 这个产业呢，不论是我们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技术改造升级，还是我们现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又如火如荼的，我们不断的迭代，还有呢面向未来的，我们这个未来科技，那么未来技术变成未来产业，其实呢未来以来那。

0: 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关注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0: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1: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2: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姜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3: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这个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
4: 标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

0: 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1: 嗯，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3: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2: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
1: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4: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科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计划。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

0: 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面对这种出现的新的这种商业体量的一些平台呀，是吧？未来怎么对它进行这种比如说恶性竞争的界定？怎么对它进行垄断的界定，是吧？怎么能够对它进行比如说公平竞争与否的这种界定？我觉得这可能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个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更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1: 那马老师刚才提到了约谈啊，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事实上今年一月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2: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本地生活赛道，集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项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3: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啊，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啊，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啊、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啊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啊，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 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啊。

0: 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
1: 嗯，
0: 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它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讲是好的，就短期量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啊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1: 嗯，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2: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啊，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啊，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啊、管理水平啊、国际接轨能力啊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

0: 车配套的第一个齿轮。
1: 我们最早的一个齿轮就是这个齿轮，秋田齿轮发展到今天，第一个齿轮就是它。
0: 1993年，42岁的傅中秋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
1: 我家这个工厂认识
0: 市里正值正带着团队讨论1000cc 摩托车发动机齿轮的新技术方案。如果测试成功，他们将接到来自彰选机车的订单。
2: 我们是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没问题。从整个产品的可行性评价下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公司完全有能力。
0: 为了满足彰选机车近乎苛刻的标准，供应链上的小伙伴们纷纷被逼出了内功。这种被鲶鱼追赶的压力正在变成整个产业链向上的动力。记者来到重庆铜梁这家企业时，负责人毕建国正忙着生产彰选机车冠军车型配套的核心部件空气滤清器。
3: 我们为它生产的就是820的吧，现在就是它夺冠那个车嘛，现在这个生产线旁边就在做这个。另外一个就是500的吧，现在目前接到订单有10000多套。
0: 空气滤清器如同赛车的口罩，负责在空气进入燃烧室前过滤掉粉尘、沙粒等一切异物，哪怕微小的颗粒都会造成缸壁拉伤、活塞环磨损，严重时直接报废发动机。因此必须要确保发动机的每一口呼吸都纯净高效。对摩托车来说，空气滤清器的性能直接影响着动力输出的稳定性与极限。彰选机车在比赛中出色的动力表现离不开空气滤清器的保障。最早与彰选团队接触的是研发部门的姜伟。
4: 之前彰选机车给我们输入这个产品的时候吧，这个方案上还是相对于量产方案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姜伟的这份信心源于身后强大的技术后盾。公司不仅是国内摩托车空滤器市场占有率超45%的隐形冠军，更是雅马哈、本田等全球品牌的长期合作伙伴。然而当合作真正深入，有着13年研发经验的姜伟发现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4: 困难点，因为也是新机种一些输入嘛，比如说以往做的一些项目上，大多都是双缸、四缸或者单缸的这些项目，但是三缸经验上还是比较少，就是接到他们的数据也比较简单。
0: 姜伟介绍说，过去的工作大多是客户提供方案，或是给出清晰的指标要求，他们负责研发落地。而这一次，他们团队与彰选机车深度协同，联合开发专为技术要求严苛的三缸发动机定制配套。
4: 三缸就是说，进气如果不均衡，在那个提加速那个一个情况下，就是说它会影响缸体那个爆发性，就是产生一个爆震啊，而且就是影响那个加速性的。
0: 更大的挑战在于，彰选机车自研的三缸发动机本身也在不断优化完善，这要求双方的研发进度必须保持同步，他们要快速响应随时发生的变化。在研发实验室，我们看到了姜伟的秘密武器——仿真分析软件，能够在开模之前就在理论上验证设计的可行性，从而将应对变化的响应速度转化为缩短研发周期的确定优势。
4: 用了这个仿真软件过后，我们整个开发周期有可能原来是3个多月的，那就是说缩短到我们现在的2个月。
0: 最终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团队经历5轮优化迭代，使这款为三缸发动机量身定制的高性能空气滤清器成功落地。研发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当产品进入量产阶段，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控制成本，成为摆在生产线管理者面前的另一道考题。
5: 我们也没想到，但这样手压却太困难了。现在工装一压的话，就能快速到位嘛，这个2个孔了就能对准。
0: 当彰选机车找上门来时，毕建国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3: 当时我们真没多大的把握，恐怕一个50%都不错了。
0: 50%的成功率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一个工厂负责人来说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最终他还是接下了这个订单。
3: 没办法呀，你要去赌啊。现在国内你看制造业这么强大是吧，家家都在搞自己的创新点，你也只得跟着。
0: 为了拿下订单，毕建国拿出了诚意，在模具费用上主动让步，产品单价也经过多轮磋商，虽然眼前的利润空间

0: 间被压缩了，但他看着这颗心脏呼吸的咽喉，赛车发动机长期处于超高转速、高压缩比工况，排气门工作温度超过800摄氏度，传统钢制气门重量大、惯性高，高转下容易出现气门弹跳、动力衰减，直接影响比赛胜负。而助力张雪机车突破极限、稳定夺冠的核心部件，正是采用了刘奎团队自主研发的新材料。从这个3米多高的熔炉里面熔炼的，就是钛铝合金气门的毛坯件，在经过切割、挤压、打磨、抛光等20多道工序，才能蜕变成为气门。
1: 我们是采用了一种轻质高强的钛铝及金属间化合物，它做的气门，第一个它密度低，只有4左右，因为我密度低，所以它比强度很高。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钛铝合金，它从室温到800度，它的硬度几乎不降。
0: 想要功率大，气门必须要减重，制作气门的材料就必须更轻。然而传统钢材已经到了性能天花板，普通钛合金又扛不住高温。刘奎凭借多年研究材料的经验，想到唯一的出路就是钛铝合金。那么这种钛铝合金的新材料比传统的气门材料轻多少呢？减轻重量又能为摩托车的动力输出带来多大影响呢？这家企业负责人李小兵在现场用张雪机车的不同材质的同款气门给我们做了一个称重对比。
2: 那么这款是我们钛铝合金的气门，这一款常规的这种钢材质的一个气门。先测一下这个传统钢材质的气门，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重量接近28.26克。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钛铝合金气门，仅仅是17.61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同一款这个气门啊减重了10多克，知道吧？
0: 李小兵告诉记者，张雪机车参赛的摩托车搭载3缸发动机，单缸采用2进2排的主流4气门结构，一台发动机的气门总数可达12个。每只钛铝合金气门较传统钢制气门减重超10克，12只气门累计减重超120克。看似只有120克，但为摩托车整体动力性能带来了质的飞跃。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发动机运转惯性，提升动力响应速度，更能够助力发动机突破转速瓶颈，达到更快的速度。
2: 我们这个材料替代传统钢材这种气门之后，它的转速能够从以前的13转每分钟直接提高到14转每分钟。那么这1000转实际上它就会直接把整个功率那么进步提升接近10%。
0: 在赛车领域，发动机性能提升的1000转往往就是赛场上冠军与失利者的分水岭，赛道上几秒钟的领先是技术的突破和创新。这款钛铝合金气门的研发首先遇到最为棘手的难题，就是新材料如何配比。研发团队历经1年多的反复试验，才最终确定钛铝及其他金属元素的最佳配比，顺利达到预期性能。然而就在进入气门挤压成型阶段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传统的热轧工艺根本无法实现精准成型。
2: 张雪机车这个气门啊，它非常细，它最细4毫米左右。那么如果采用这种工艺一轧，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一轧就裂。你可以看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是裂的。对，开裂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当时说必须要研发新的技术，然后去突破这个问题。
0: 李小兵带领团队果断放弃热轧路线，转向挤压成型工艺。不过这条工艺创新的道路也是困难重重，
2: 因为挤压对钛铝而言是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刚开始实际上很多很多不确定因素，这全都是我们当时错误的，还这是只是其中一部分。比较典型的一些这个失效的一些情况。
3: 那你们有没有算过一共是做了多少次实验的，错了多少次啊？
2: 几千次，应该是几千次，很多。
0: 面对研发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杆部开裂、端头断裂、构件缺损、尺寸偏差等一系列难题，李小兵带领研发团队不断摸索攻关，逐一突破强度、韧性、耐高温3大核心技术瓶颈，最终研发出完全符合赛事严苛标准的气门样品。如今依托自主突破的成型工艺，钛铝合金气门已实现自动化热挤压、流水线量产，顺利

0: 从实验室研发走向规模化工业生产。
1: 跃升。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幼儿园首次迎来一岁半的宝宝，托幼一体化能否缓解带来的焦虑？
2: 原来我们的幼儿园其实是教育为主的，而现在最大的一种改变就是从教育转向养育。
1: 这边忙着招生，另一边却在艰难维持，托育服务能否照亮小宝宝成长之路？
3: 今年确实感受到压力了，招生的节奏跟以前相比的话还是要慢一些。
1: 经济半小时。

0: 31厅的房子改造成了教室、活动室和午睡区。墙上是色彩斑斓的绘本插画，角落里摆着软包的爬行垫和蒙氏教具。这里没有商业区早教中心的富丽堂皇，却多了一份家的温馨。
1: 最先开始的话，我们是做的绘本早教，比较大的一个早教托育中心，它是在商业区，一节课45分钟到一个小时，那时候人多得不得了，然后就是那个早教课的话也100多块钱一节，然后那时候挂科时嘛，那时候就很轻松，每天上午的话基本上可以排到3节到4节早教课，然后每天下午都有，所以那个时候人员量是很大的。
0: 李毅2013年在武汉的一个商业区开了他的第一家绘本早教中心，但很快市场上的早教热潮便退去，李毅也转型做起了托育服务。
1: 后来我们就果断的决定转型，把我们的这个商业区的这个早教托育中心就给它转到我们的社区，做了社区的这样一个早教托育，这样一个以家庭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果断转型4个字背后，是李毅在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做出的艰难选择。为了能选个好位置重新开始，李毅先后考察了7、8个小区，从入住率、交房时间到出生率逐一分析，最终选定现在这个小区，租下一套房子，开始了社区托育的探索。
1: 2023年的时候，生源是最多的时候，那时候是将近会有3个班，最多的时候是有30-40个人。后来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的话，幼儿园招生它也会出现这样一个困难，所以政府也是有政策嘛，就是希望幼儿园那边的话也是能够把托育下沉，然后托育一体化。所以幼儿园开始他们也开始做托班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我们的托育招生也会受到幼儿园的一个冲击。
0: 2023年有30-40个宝宝来这里托育，2025年减少到25个，今年实际在托的孩子仅有12个。李毅告诉记者，每个月的房租5000元和5名员工的工资、伙食费、教具损耗，这些都是硬性开支，他至少要招到15个孩子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1: 基本上要满15个孩子才能维持平衡，15个孩子。
2: 现在还稍微差3个。
1: 对，差3个，所以我们就平效要起来，就是我们会做晚托，家长他临时来接不了的，或者比如说周六周日，哎，他们没办法看孩子，或者是这一天他没办法看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增加这些弹性的服务时间，然后去满足家长的需求，然后额外增加一些收入，就是把从早到晚，然后从周一到周日这样的平效把它拉起来。
0: 平效这个词是李毅从商业区的同行那里学来的，把托育员的一天拉长到12个小时，把一周拉满到7天，还专门推出晚托服务，每天下午4点半托班的孩子放学后，幼儿园的孩子就会被接过来，从下午4点50一直待到晚上7点。晚托收费1个月800到1200元，虽然单价低，但人数多，目前已经有了15个孩子，超过了白天的低龄托育人数。
1: 晚托的孩子基本上是我们这边之前跟他有深度链接，在我们这边上了托育，然后他上了幼儿园之后，哎，他又放学回来之后还想继续在我们这里进一些绘本伴读呀。有80%的孩子都是小时候在我们这边上了托育的孩子。
0: 晚托是李毅一个新的尝试，为了提升托育的水平，今年3月他还专门前往山东考察学习，加盟了一个连锁儿童读书会品牌。
1: 去年的12月份我们加盟了阅读书房，做的是小学生的儿童读书会，这个大概投了有7-8万块，
0: 时间就会进行一次。而放在几年前，自己和团队根本不需要周末还出来招生。
3: 我们园区像2016年、2017年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招生的这份工作的，因为当时我们全员都是满员的，就是我们还需要摇号啊，比如说排队呀、等学位。但是到了这几年，确实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工作的这些工作方式也进行了一些转变。招生是托育员的生命线。
0: 我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新常态，生育率下行是现代化进程中全球普遍规律，属于人口发展阶段性特征。从等宝宝上门到出门找宝宝，托育机构还面临一个难题，很多家长不

0: 不放心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
1: 我第一次讲，
2: 这个没考虑过，就是没必要做托育，家里有人带，
3: 四个老
2: 的，四个老带一个小的，反正都退休了嘛，退休了没事做。
4: 国家是很扶持托育，也在大力的宣传托育，但是呢，其实实际我们一线接触的家长，他们很多还是不了解，总觉得小一点的孩子可能在家爷爷奶奶带养会更加好一些。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

大家对于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另一方面，对于易碎品

0: 有时候都帮我包两层。
1: 李少华做快递行业已经7年了，说起快递包装，他有一肚子故事。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刚入行时因为一支口红赔了300多元钱。
2: 以前有个客户

0: 赔了三百多块钱呢。
1: 三百，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2: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1: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它的体对角线乘二应该是它最大限度的快递包装箱。那相当于它最大限度快递包装箱应该可以使用到516毫米的这样的体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它也是合规的。
2: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连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三号到八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8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1: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8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一号、四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六号、七号、八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二号、三号和五号一共只有2层包装。
2: 三项检测全部结束，8个口红快递中仅有8号的快递胶带宽度不达标，其余各项指标全部符合新规要求。曾经普遍存在的超大空箱、套娃果包现象，在本次测评中没有出现。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线下网点已全面完成整
3: 合。啊，你这个，我把你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面，然后进行这种箱子的一个循环。那这种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又不需要出这个包装费，我可以免费的、安全的把他这个快件送到家。我们粗略的去估计了一次，一个箱子大概可以循环使用354次左右。
2: 随着新规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不仅切实解决了消费者拆件繁琐、垃圾处理麻烦的民生痛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增效的多方共赢。
4: 金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流新体验，社交新玩法，新潮球类受到年轻人追捧，消费主张。

0: 六月中旬的北京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然而暴晒加高温也不能阻止大家运动的热情。您瞧，在朝阳区的这家体育园中，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的比赛是2026年的北京市橄榄球17橄榄球联赛，我们打的是叫17橄榄球，它跟美式橄榄球的区别就是它在腰间会别这样一个旗子，以推动下旗为节点，这样子就算防守方的胜利，然后再从下旗的节点往前再推进。和美式装备不同，它是无接触没有装备的。
0: 说到橄榄球，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厚重的装备和激烈的冲撞，而新兴的腰旗橄榄球则以摘腰旗替代传统橄榄球的身体冲撞，实现了趣味性和安全性的平衡。
2: 3、2、1，
0: 经过2小时的比拼，王梦楠和他的队友们在这场比赛中拿到了亚军的成绩，大家都非常开心，一起分享集体能力。对于学了10多年网球的姜元汉来说，腰旗橄榄球这项运动更像是他休闲放松的娱乐运动项目。
3: 我更能找那种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有那种运动时候的快感吧，就是在场上那种奔跑的感觉。
0: 除了从网球转向来打腰旗橄榄球的选手，还有男生是从篮球转战这项运动的。
4: 因为腰旗橄榄球也5对5嘛，他的团队配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是再加上一些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纯跑的运动，我觉得跑起来去接个球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吧。
0: 2022年，腰旗橄榄球在社交平台相关内容搜索量达到了数百倍增长。截至2025年，国内参与该项目的人数已接近30万。2025年，腰旗橄榄球正式亮相成都世界运动会，这项运动也将作为新增项目亮相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近两年迅速崛起的球类项目还有匹克球，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趣味性等等，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新手10分钟上手，无体能门槛，爱好者覆盖白领、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可以说是全龄通吃。匹克球被玩家戏称为三不像，拍子类似乒乓球，球场和羽毛球场差不多，隔网对抗方式又与网球更接近。一句话，通俗的解释就是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在举办一场匹克球职业球员的见面会，很多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5: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于他来说都是在给他小小的心灵里头种个种子。

0: 这个静待开花吧。
1: 兴趣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然后呢家庭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项目，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开阔眼界吧。
2: 不仅仅适合职业球员的见面会，这里的匹克球场地也非常有特点。
3: 我们有专业的灯光，并且我们还有一套夜光系统，对，到晚上的话切换下来会有一个荧光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很多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 PPA 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融入各种就是像内容的消费啊社交消费啊，以及还有我们的这种情绪消费。现在年轻人对于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啊、小徽章啊，就是他们乐于
2: 去打匹克球了。
4: 这个设施越来越多，让我非常想不到的是，在地铁里面有这么一片匹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
2: 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刚刚入外球类俱乐部的负责人。平时他会组织球局，也会请教练提升大家的球技。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5: 很流行这个叫板式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也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2: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0: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期待吧。对，因为我们刚好可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滑桨板嘛，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是有共同话题的，我们很早就组织大家一起，然后选择同样一个时间，然后来这边去做这次的周末旅行吧。
2: 崇明岛上有很多可玩可逛的自然风景区和休闲娱乐活动，现在的民宿不仅提供住房，还会整合资源，将崇明岛上所有可玩可逛的项目提前发给客人，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兴趣指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6: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2: 这片位于森林里的网球场风景宜人，是上海市区里的球场无法比拟的。在这里打球，既能出汗放松，提升球技，又能呼吸新鲜空气。
6: 其实体验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出去玩都是找一个别墅就轰趴打牌玩游戏，其实没运动到，但我们这群人都挺爱运动的，所以这个就刚好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住宿可能200-300一个人差不多吧，吃饭这个就没有上限下限，就不好说了。
2: 在这些球友心中，运动度假并非花钱找累，而是日常运动习惯的自然延伸，假期反而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可以借机体验一些城市里很难接触的项目。打完球后，一行人准备用晚餐，师傅正在为大家制作今晚的晚餐主菜——烤全羊。
0: 我们是那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2: 人均200-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7: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那我们。

0: 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1: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各类网球赛事也吸引了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其中，上海网球大师赛票房首次突破1元大关，中国网球公开赛整体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马鞍山的谢先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上海观看了上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0: 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3: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4: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3: 嗯。
4: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4: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

0: 说练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练博会，而本届练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练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练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练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练博会当中呢，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练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练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练博会的展商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
1: 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
2: 对。
1: 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2: 想象力让我们去寻找这些机会，实践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练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体的国家级展会，在这次展会期间，我们看到各条供应链上的中外企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多的解决方案。在练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众多充满了 AI 元素的展品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这会帮助技术创新更快地找到应用场景，也会帮助场景需求更快地反哺技术迭代，聚练城市，赋能生活，共创未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1: 瞄准六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1: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十七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四十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0: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销
1: 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一次政府呢能够9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2: 对，您刚才说到了9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9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6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3: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 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啊，你比如。

0: 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百万的城市。
1: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2: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3: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6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10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10来个，少的也有7、8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

0: 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
1: 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但是灯塔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
0: 产生了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的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经过这种长期的，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 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是

0: 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会儿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倒是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期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涵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0: 先进的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变革新动向，更智能，供应链韧性更强，更长期的竞争优势。中国的灯塔工厂正在和世界各地的灯塔工厂一起共同点亮全球制造业的未来。中国具备完备的供应链、广阔的内需市场以及智能化转型的沃土，我们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这片土地上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顶尖的科研技术，实现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开局良好，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
2: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
1: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经历智慧升仓。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1: 科技赋能，精准服务，有哪些保障新举措？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
1: 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颗粒归仓的局面，以及农民暖心的收粮，让我们的夏粮这个稳稳的呈现稳稳的局面。那么整体都是数字融合这样的一个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2: 嗯，那为了保障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啊，江南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还有哪些举措和服务在保驾护航？
3: 为了保障这种平稳有序的局面哈，我们也是说，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政策，那么也是打了一套政策组合拳，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呢，首先是在仓容的准备上，我们说收了这么多粮食，它得有地儿放，那么它要有一个好的房子。那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今年的夏粮收购，那么已经提前就准备好了1.1亿吨这样大的一个仓容的这种体量，那么也是让收上来粮食马上就能够到我们的仓库当中，并且呢，能够说需要一些清理呀，或者需要烘干。会做一些产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呢把它弄好了之后，咱们再放到这个我们的仓库里。再有呢就是价格的这个托市，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收购价今年是1.19元一斤，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比这个还高，那么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托市的作用。那么这个托市了之后，我们1.19元一斤，我们不能欠农民的钱，要给农民，所以呢我们这个农发行呢也准备了，提前准备了启动资金，也有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1500亿。那么这个启动资金准备好了之后呢，就是说农民把粮食卖了之后，这个钱他直接就能拿到手，这也不能拖欠我们农民的钱，所以这个资金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我们要保障这个运输的一个通畅，因为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在路上运哈，我们也要保障运力的这个充分，并且呢能够运输要比较通畅，不能这个地方堵了那个地方堵了，然后粮食再发霉了再下雨了，什么出现各种风险和变化，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需要应急储备的。天气的变化，刚才苏老师也讲，这个季节就是天气变化非常多，极端天气出现，可能有暴雨啊、冰雹啊，可能还有干旱的等等，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运输，通过这。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

0: 能源局的数据，就是去年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水电、火电、核电、风电还有太阳能发电都在增长。
1: 对，
0: 但是增长最多的就是风电和太阳能，
1: 是，
0: 而且增长的这个幅度很大。所以怎么样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个是很关键。其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如果遇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储备是到位的？就是哪怕你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能俄罗斯这样一些这种油气大国的合作其实特别关键，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在推动这样一种国际的能源合作啊，让我们有更加多元化的能源供给，这些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好的好的，当然相对于这些传统的化石能源，绿电其实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自主可控之中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影响这个能源供给的各种因素当中呢，人工智能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变量，它的爆发式的增长会带动用电量的激增。那么未来五年的能源体系建设又会如何考虑这个要素？我们来听一下国家能源局的看法。
2: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啊，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啊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啊，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啊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啊，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啊。以算促电啊，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啊推进算电协同。
3: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2: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啊绿电自联，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啊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1: 我们知道这两年这个业内人士一再的说啊， AI 的尽头是电力。我们看到今天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预计15-17全国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增量之一呢，就是算力用电的激增。那么董主任，你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六月制造业 PMI 升至50.3%，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市场需求不断改善。
2: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
1: 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增长新动能加速释放。
3: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1: PMI 持续回暖，制造业复苏根基更牢。

PMI 回升到了50.3%，连续四个月站稳了扩张的区间。经济回暖的数据信号当中，藏着市场最真实的信心和预期。PMI 被称作是经济的先行指标，不只是用来判断生产。

0: 当代的算力服务器的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一类卡脖子的关键材料。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2026年的经济增长新动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明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个坚持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新动能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前沿技术哪些会让人脑洞大开，甚至让科幻走进现实，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先跟随记者去看看一个正在改变上百万高位截瘫患者生活的脑机接口技术。
1: 董辉2020年8月因车祸外伤，导致颈段脊髓受损。2024年11月做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经过一年多的康复训练，董辉的上肢恢复了部分功能。
2: 他们工作人员给我进行培训了9天嘛，第9天，这个圆球这个时候都能拿起来了。没有做手术之前，这个连拿都拿不起来，这个手，特别是这个手伤了很。现在这个手完了做，你看我都这样，不费劲呀，拿着都很轻松。自动拿起来，那没做手术之前的东西根本都拿不起来。
1: 脑机检微创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通过植入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系统，32例患者都在

0: 来源。
1: 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高温制造业啊，比方说这个金属加工啊，还有硅酸盐啊，这个陶瓷、玻璃、水泥啊，这些都是通过高温燃烧造业能够应用氨氢融合零碳燃烧工艺来进行这个低碳和。
2: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
0: 层正在为一位大客户砍价而犯愁。这是用于抛光、切割、打磨作业的电动角磨机，出厂价是109元，但他们接到大客户通知，要求在2026年降价5%。
3: 我们21年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卖到120，然后客户每一年都要求我们降价2%、1%多等等。那么今年的话，客户前段时间约谈我们的话，直接是要求我们降5%，就是103、104这个价格了。那这样的话，比21年的话，我们直接是降了十几块钱。
0: 企业数字化项目负责人李丹告诉记者，这种不降价就丢单、降价就亏本的两难局面并不少见。他们的电动工具业务从2021年起就进入瓶颈期，产品越卖越便宜，利润空间越来越薄。面对主营业务的严峻压力，李丹他们想要主动破局，希望通过跨界开拓更多市场。他们把目光瞄向小家电等行业大量的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拥有一定的研发制造能力，但普遍存在规模较小、规范化、智能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都面临利润空间下滑却转型困难的局面。他们同样需要与外界合作。李丹看到了机会。
3: 我们也就想到一个共享制造，弱弱联合，把社会上的就是产业链里面的研发资源、销售资源、制造资源，包括一些其他服务资源都能够整合在一个平台上面。那么这样的话就扩大我们整个平台的影响力，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些集采啊，去做一些数字化的一些引进啊等等，实现一个抱团取暖。
0: 2023年，李丹他们决定联合其他企业共同争取订单，研制产品。然而作为一家传统的制造企业，想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既无经验也无技术。迷茫之下，他们找到一家总部位于青岛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寻求帮助。
3: 他们背后的也是有制造的一个经验，那我们的话也是制造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所以两个平台，
4: 我们通过矩阵式架构，让研发团队成员既能够以产品为单位提供服务，又能够以职能为单位获取能力和技能，打通了产品和研发之间的桥梁。
5: 他在那去，他比较昂贵，大概30万，你可能不能采购太多，那你只能专人专用。那同时就相当于
0: 这个负责操作高炉生产。他告诉记者，这个 AI 新同事能实时采集高炉的海量数据，并提取出重点数据、异常数据，让他们实现高效交接班。
6: 喂，加两个压力。
0: 向南告诉记者，高炉炼铁占据了钢铁生产70%的成本与能耗。在传统的工作模式下，虽然生产执行系统能自动采集高炉的异常数据，但具体原因还需要他们自己分析。加之高炉反应存在6小时的滞后性，使得加料、控温等操作全凭经验感觉，如同在开一个巨大的盲盒，决策偏差高达20%以上。
7: 我们工厂的操作呢，完全是凭经验，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炉况的波动，光去年的损失就有400多万块钱，平均每一天要有10000多块钱，为此呢，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心疼的。
0: 400多万元因为操作误差在炉中蒸发，这对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今年年初，企业数字化团队负责人周斌尝试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来破解高炉操作的痛点，他们迅速部署了本地大模型，但发现并不实用。
8: 部署的一个单机版的这个 AI， 它不具备对外去接收数据，可能只是一个知识问答。我们要现在去接收数据，我们还要去手戳这个，把这个工具那个进行一个开发。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AI 开发人员。

0: 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欠缺。
1: 需求迫切，但实施能力不足，这正是许多传统企业在数字。
2: 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是提升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展望2026，作为新引擎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赋能制造，以创新驱动发展，将以软实力锻造硬支撑。通过服务深度赋能制造，创新持续驱动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1: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0: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1: 觉得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0: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健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1: 我还跟你讲过，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是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是吧，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0: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1: 看你那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择了一条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身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2: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决断。
0: 以前的生物实验室摇瓶子、盯数据，科研人员忙到飞起；现在的生物实验室全程无人。眼前这些多轴自主机械臂加试剂转运托盘，主打就是一个快、准、稳，动作行云流水，节点环环相扣，整个实验室忙碌却井然有序。
2: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研发模式的变革。
0: 开放的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看似和普通的办公场景并无两样。 AI 就在这些电脑软件里筛选有用的分子，传统制药筛选分子好比从几亿颗沙子里凭经验挑几颗拿去炼金，周期长，成本高，大多数时候都打了水漂。而 AI 模型能在实验开始前就把绝大多数没希望的分子提前排除，留下最有可能成药的种子选手去验证，一个是广撒网碰运气，一个是精瞄准提效率，这是 AI 给制药带来的最大变革。
3: 这模型啊，排除掉90%不行的分子啊，那这些分子呢就不用去做在试实验里面进行一个合成测试，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精力呢花在那10%上面更有可能能成功的分子上面，这就可以大大节省我们一个研发的时间和资金的一个消耗，更快的帮我们的客户达成他的一个目标。
0: 如今这个成立12年的 AI 制药企业在深圳、上海、波士顿三地布局自研 AI 机器人实验工作站集群，可以实现7×24小时全天候服间断无人实验，每月可以完成30000次化学反应，采集数十万条高质量精准实验数据，整体研发效率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40倍。
1: 在医药行业呢，它不是一个人从头跑到尾，很多时候它像是一个接力赛，大家只是在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段，大家在做接力棒。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业务专门给大家卖铲子，卖新型的科研的基础设施，让所有的包括供应链当中的企业也好，因为药物研发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的支持它的像十几号材供应链。
0: 李阳就接到了这把铲子，他正在用这把 AI 铲子做神经系统疾病与免疫疾病的新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少，过去很少有药企愿意投入罕见病研发。
4: 现在 AI 的价值，我可能从立项到一个管线，比如说我们的管线进临床，可能就花了3年，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花的钱可能。

0: 是之前的属于十亿美元的可能1%，那极大的去拓展了说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我们一些小适应症就可以去入手去做了。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基础模型自动化的实时实验的这个交付，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这是做不到的。
1: 张海生也拿到了这把铲子，有了这把铲子，研发创新药可能不必再遵循双十定律，初创公司也敢下场研发创新药。
2: 我们成立了一家叫基于这个 AI 加内器官去赋能这个创新靶向药的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们目前呢有这个4条管线，然后有2条管线进入了临床。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管线用了3年半时间。
1: 目前麻建他们的企业不仅服务全球300多家药企和科研机构，还投资孵化出30多家前沿科技初创公司。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2: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1: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3: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

0: 有一些帮助吧。只要你喜欢，
1: 嗯
0: 啊，或者是你能提供素材，咱们都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基本上我们一天可以贴完。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本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九个月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啊，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了、啊，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2: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3: 这短短这两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10个产品，他可能有5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着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2: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4: 那这个欠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3: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我比如说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订单太多，
2: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5: 好多客户都跑了，都去买别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这里，你们给我赔吧。
6: 理解了，理解了，肖总，你这边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7: 接产品，
2: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100万元。截至6月28日，6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6: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这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是明显是增高的。
2: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会儿要火速赶往一家做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生产进度。
6: 老周要干啥呢？
8: 哎，何总，你好。
6: 别客气了，过来催货了。昨天客户打电话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8: 现在正在生产。我们昨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现在。
6: 别老是加班，你啥时候能给我交货？
8: 快了，就这几天。
6: 我现在给客户催的不行，现在。
2: 这家压铸零配件企业的核心产品就是改装车灯散热外壳。记者了解到，每年6、7月份本是汽车改装行业的传统淡季，往年工厂会调低产能，安排设备检修，但今年这段时间车间却正在满负荷生产。
9: 你看我们现在是6月份下的订单，到现在还没完成啊。还有很多订单都还没完成呢，我们不光有现在有旧的订单还没有完成，然后我们还有一批新的模具正在制作当中，等我们新模具制造出来了之后，我们要做到9月份或者10月份。

0: 缘分。
1: 业内从业者罗明业表示，国内汽车改装市场受新政利好影响，将带入一个长期增长阶段。企业索性一次性投入上千万元添置的智能生产设备，主攻高附加值的定制改装轮毂业。此时厂区已经提前预埋好省电气路以及大功率供电线路，确保八月份新设备进场后能快速投产。
2: 这边放1200吨，
3: 1200吨，然后这边
2: 放1600吨
3: 啊。
4: 我们投入了在这方面的设备方面有投入上千万了。我们一直研究这一个市场，然后我们对这个市场也充满了这个信心，所以说我们的股东才愿意投入这么大的这个力度。
1: 和佛山类似，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孟河镇也是国内重要的汽配产业聚集地，全镇4000多家工业企业，70%以上扎根汽车零部件生产，每天有5000余种改装配套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出口海外。不少企业主表示，他们也感受到了汽车后市场新政利好因素的影响。走进这家主要生产塑料改装件的企业，订单的增长直接反映在了车间模具的数量上。
5: 现在还有好多模具没拉回来。
6: 这么多模具分得清是什么东西吗？
5: 有的，你看我们模具上有的上面我们都会写字，方便工人能看清。
1: 倪红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9部委联合发文全面松绑并规范汽车后市场，不少老客户都发来信息，对原本在改装件里就是销售主力的中网、前后保险杠等加大了采购力度，甚至在下单时提出对汽车尾翼的采购意向，这让他不得不又去开了几个新的模具。
6: 大概多久换这么一个模具？
3: 1-2个月吧。
1: 可别小瞧了这个数字，模具用得越久，订单数量就越大。技术员说，以前3-5天半个月换次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1-2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6: 一天要装多少柜
7: 子？10几个，都头一天讲。
1: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8: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1: 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9: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1: 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3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

0: 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与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一、十一、春节等节假日，他们都会忙得脚不沾地儿。
1: 过年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反正我的极限是一天我可以去28家，一天28的1000多块钱吧。
2: 28家，
1: 对，
2: 那得占您多长时间？
1: 19个小时。
2: 那这一天基本上睡觉都睡不够是吧？
1: 对，我还要回家收。
0: 环比增长超90%，评论讨论量同比翻倍。
1: 不多。
0: 近年来，伴随宠物经济的崛起，宠物用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一家宠物用品超市，记者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宠物用品琳琅满目，宠物零食、宠物玩具、宠物服装是消费者最青睐的商品。
3: 我们每年的同比其实都是有一个3%到5%的一个增长的，我们差不多能做到月均的话是130到140之间，然后如果说是淡季的话，月均基本上也在115到125之间。
0: 春节前夕，这里的宠物拜年服务经济半小时

0: 将到了四家门店，四家门店各有不同的主题布景，从富有年代气息的老上海布景到微缩环球景观，让老人们不出户就能打卡世界各地的景点。
1: 其实不是一个餐厅，我们自己定义它其实是一个退休的叔叔阿姨们能够聚会的一个一站式的综合体。
0: 钱子清是这家俱乐部的运营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针对银发族打造的一站式聚会新业态并非凭空构想，而是基于对老年群体需求洞察，精准捕捉到了市场空白。
1: 我们主力现在99%全部都是刚刚退休的，大概是在55岁到65岁左右的这一个年龄层。我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其实是很标准的，就是有非常好的身体状态，然后呢，其实消费能力、消费理念，其实都是可以说跟年轻人没有太大的差别，过得开心一点，或者是很多朋友是想体现自己的价值。
0: 钱子清回忆说，虽然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但刚开业那会儿也是心怀忐忑，毕竟一家店的前期投入就要1000多万元。
1: 购买的那才是对的。
0: 钱子清说，眼下银发俱乐部本身的运营已经渐入佳境，最近他琢磨着如何把银发俱乐部和商场里的其他业态也联动起来。这天他找到了这位影院经理，
2: 就感觉着特别的不稳定，你知道吧。
0: 这把小小的换鞋凳得益于居家适老化改造试点，离退休职工家庭可以从10余项选项中自选3项免费安装。龚美林老人选了入户换鞋凳、卫生间洗澡椅以及马桶旁的扶手。
2: 哪个你需要你就先办哪个，这样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就是进门的这个换鞋的凳子，还有呢就是卫生间的这个洗澡的椅子，以及呢卫生间电通的扶手。
0: 龚美林老人告诉记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适老化设施现在是他独居生活中最踏实的依靠。
2: 实际上一用起来方才知道了这老人用这些确实很方便，确实呢觉得很有必要。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老年人生活普遍需要依赖各式各样的适老化产品，但不知道有、不敢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却是一个共同的痛点。
3: 为了安全，那老人凳一般人都需要。一人岁数大了，他必须每他不每天洗了，也得接个三天四天的洗回吧。
4: 对，
3: 他有那凳子坐那不是稳吗？
5: 那为什么不买一个专业的那种适老化的？
6: 不知道
3: 上哪儿买，我们不懂的都。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平均每10位65岁以上老人中就有3至4人经历过跌倒，其中超过半数发生在浴室、厕所等家庭环境中，而居家环境缺乏适老化改造是重要诱因之一。一边是真实存在、日益迫切的需求，另一边却是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实际。

0: 济困境。在这片长期被忽视的市场中，一些企业开始尝试破局。记者在走访中结识了王友广，他专门从事适老化产品的采购和销售，包括线上和线下商城，涵盖老人出行代步、清洁盥洗等十大类15000种适老化产品。
1: 老人的需求呢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老人的需求
0: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成本下不来，价格降不动，不少老年人还是舍不得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安全感买单。正因如此，王友广的店里既引进高端产品，更主打几十元到百元级的刚需品，
1: 价格都很，你看这个扶手才30块钱，这个才60块钱，基本上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最亲民的价格了。
0: 2025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6部门联合启动两新政策扩围试点，明确将适老化产品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部分地区对符合条件的适老化产品给予最高30%的财政补贴。在政策真金白银的推动下，适老化产品正逐步打开市场新局面。
1: 这个不只是雪中送炭，我认为是干涸了很久的沙漠遇到了甘露，这种感觉。根据我们自己的数据，参加国补的这些地方大概都有50%甚至100%的增长。
0: 王友广门店里的洗澡椅、助行车、护理床看似是普通商品，背后则是银发经济撬动的万亿大产业。过去10年，我国适老化产品种类从不足1000种跃升至万余种，不少在质量、工艺和性价比上已经超越进口品牌。然而在党俊武看来，面对庞大的老年群体，仅靠单品创新已难以满足未来数亿长寿老人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2: 我觉得这个目前确实对于老人制造业来讲，现在是在起步阶段，对于老年人这个目前已有的产品技术之上，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它的质量和工艺水平，更重要的问题是把产品价格降下来。我们将来进入中度深度老人社会之后，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大家活得越来越健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打造强大的覆盖1、2、3产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的一个产业体系。
0: 银发经济的发展既离不开优质产品，更需要贴心专业的服务。如今专业护士上门提供护理服务，正在成为满足老年人居家照护需求的一种新解法。对于85岁的戴连珠老人来说，上门护理师现在成了一个刚需。老人瘫痪在床，每月需要做定期护理，更换导尿管，
3: 到医院去很不方便，包括患者，包括我们家属，在服务中啊，又专业又细心。
0: 像吸痰、更换尿管、膀胱冲洗、翻身、拍背这样的护理，去医院不方便，家里人又没法精准完成，专业人员上门护理就破解了燃眉之急。杨莹的父亲脑溢血后需要定期护理，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预约一次上门护理，每次用时45分钟，花费在500元左右，但综合各种因素算下来，他还是觉得挺划算。
4: 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家照顾我爸爸，他的这个脑溢血患者吧，就是得定期护理，各种事情非常麻烦。如果我们自己去医院的话，就我一个人照顾老人是非常麻烦的。现在有医护人员上门为我们服务，真的是为我们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家属都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0: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据统计，全国失能半失能老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成为当下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2: 银发经济的本质是长寿经济，也就是说我们14亿人将来都要活得很长，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活得更健康。
5: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在需求端，当代老年群体早已不再只是需要被照护的对象，而是拥有着清晰偏好、强劲消费能力与自主选择权的消费主体。而在市场端，一批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加速迭代，在追赶匹配不断升级的养老需求。新春首场国常会明确提出，

要进一步释放引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的牵引作用，打造一批引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构建一个让人人安心老去、实现价值延续的银发经济生态圈，可以说正当其时。银发经济终究是关于人的经济，它的温度标定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它的活力将开启未来经济发展的全新可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这位小姑娘平时在国外念书，最近趁着春假回国，两周时间就来了四次。
1: 我为什么喜欢？是解压。
0: 记者发现，偏豆还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80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的偏豆票，两个人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妈妈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拼接让人特别投入。
2: 那你也玩一天啊？
1: 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2: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1: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0: 记者发现，偏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
0: 新型无人自助偏豆店。
4: 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嗯，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我们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0: 烫豆是偏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偏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5: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2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0: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1月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6: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不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0: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7: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0: 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

0: 限量的体验模式，十几到二十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1: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
2: 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多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3: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多。
4: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多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很仔细，做事不会
0: 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五颜六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5: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0: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6: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型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花费在200-300块钱左右，但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0: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7: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8: 这个大个的猫爬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可以看一眼上边有3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一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7: 脚和肚子，
8: 对，
7: 它还可以钻进去，
8: 从这钻进去。
7: 嗯，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8: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0: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两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7: 这全都是打印机？
8: 对，就是最早2023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机器之后，然后因为在那个 MakeWorld 上边，我们去分享模型，大家下载的话，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积分的奖励，然后我们拿积分又可以去换取这个新的打印机，所以我就一台一台的就慢慢累积起来。
0: 在这个家庭打印间，像这款机型一模一样的有9台，此外还有2台更大尺寸的专业机型。小张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打印机呢？
8: 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家用的，然后都特别大，可能一个模型要打印100个到200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把它每个分件分布到每个机器去打印，这样的话我比较节省时间。
0: 十几台 3D 打印机的总价大约要50000元，但是小张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这台是最开始买的？
8: 对，这台机器我已经用了将近9000个小时了，没有修过。
7: 嗯，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8: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多块钱。
7: 4000多哈？
8: 对。
7: 然后你一共也就投入了5000块钱？
8: 对，后边的材料投入
7: 啊，反正就是这一台相当于启动资金。
8: 对，
7: 自己投入了一点启动资金，后来这些全
8: 都是靠他换回来的。
0: 原来小张通过自己设计 3D 模型分享在相关平台上可以获得积分，而且用户下载的越多，他得到的积分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平台上换取更多的打印机以及打印耗材。如今

0: 新的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也十分简便，无需手动调试，用手机即可一键打印。简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只需要一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成。3D 打印不仅便捷，成本也十分低廉，日常小物件花费极低。
1: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
2: 32克。
1: 32克。
2: 一块一毛二，
1: 然后加上电费可能一两毛钱，就是说不到1.5块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

这个出来以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哎，很容易同质化。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监管部门来讲，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的问题。平时消费的话，这个有冲动性，有成瘾，还有一些攀比的心理，所以怎么呢引导这些年轻人不要成瘾，把它作为什么的，作为是一个缓解压力一方面，不要完全依赖于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事。其实什么事物消费是看得见的，但是情绪消费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出现一些那种一些比较这个不规范的或者欺诈的一些行为，怎么来规范市场的问题，怎么来规范这个平台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交媒体的行为，还是要把这个情绪消费和我们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功能要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情绪消费可持续发展，可能是这个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服务消费、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

0: 在赵源，开江鱼的品种非常多，有三花、五螺、十八子、七十二杂鱼。这些俗语里讲的鱼究竟是什么品种？由于江里的鱼种很多，渔民们便把一些当地特有的鱼种起了好听的名字，三花、五螺、十八子。其中三花是螯花、鞭花、蓟花，五螺是哲螺、法螺、雅螺、胡螺和铜螺，而十八子种类就非常多了。温宝平和薄桂莲夫妻俩卖完鱼已是中午时分，他们的午饭自然也是最新鲜的开江鱼喽。江鱼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用铁锅酱炖，基本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也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吃法。
1: 酱炖鲫鱼了，酱炖那个鲶鱼，大眼睛了、穿钉了、白嘎脸的，清炖也可以。
2: 反正咱基本都一锅出来的，都放一锅里。
1: 对，咱家这是柴火大锅炖出鱼，味道相当好的了。
0: 其他地方的鱼讲究一鱼
3: 花吗？完了，这树上有一杠，这是三花一杠，这是存江傲花。
0: 商户马桂荣告诉记者，三花开江鱼中论人气最高的就是这种鳌花，当地人所说的鳌花也就是桂鱼，位列三花五螺之首，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东北松花江、黑龙江的野生鳌花最为出名，价格在当地也是最贵的。
3: 现在就最高的时候卖150，看价格大小，如果要是3斤5斤的就是150一斤，2斤多的就是120、100，完这样式就70-80。
0: 那么除了鱼中头牌鳌花之外，三花之中还有哪些品种呢？
4: 松花江最出名的叫三花五螺，中间有傲花、蓟花、鞭花，现在这款就叫蓟花。这个鱼它那个肉质特别厚，而且这腌完了之后，要是经过几天的腌制，它出的都是蒜瓣肉。然后三花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有傲花，这个是蓟花，还有个鞭花。它平常的话打的话不一定就是天天都能出，就是赶上有个季节，每个季节每一天它出的鱼的品种都不一样了。
0: 市场中人气极高的还有这种白鱼，它身形修长，鳞片银白，大个的可达7-8斤。
3: 这是白鱼，这是咱江中的白鱼，就是所说的撅嘴脑子，它的价格很贵。冬天的时候我们打网时候最高时候80块钱一斤。
2: 那现在是啥价啊？
3: 现在吧，要是江里出多了的时候就是20多块钱，然后江里出少的时候还是40-50。还是那种。
2: 那最近行情怎么样？
3: 最近行情不好，江里出的可多了，最近能拿到25。
0: 在赵源鱼市中还有许多当地独有的特色小鱼。
3: 72杂鱼当中，这个就是一般的哪个省都没有的。这个所说的叫白嘎了眼，这个嘴是尖嘴，眼睛有一圈白的，他们的眼睛有一圈白的，白色的眼睛，看不看着边上一圈白色眼睛，黑眼珠。
0: 开江鱼因为数量少，不管大鱼小鱼，那可都。

0: 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1: 这也是松花江的名鱼，这个叫什么？叫牛尾巴。其实它实际上叫长得有点像牛尾巴那个形状似的。这种吧是稍微小一点，要是那个长大了的话，大概都有这么长吧，就是特别像那个牛的尾巴那个感觉了。
2: 这等不及就给吃了是吧？
1: 对，然后这个鱼的肉质是更鲜美，它的价位上稍高一些，要是赶上贵的时候都100多块钱一斤。
0: 牛尾巴鱼价格较贵，个头大的能达到120元钱一斤，有点类似嘎牙子鱼，但个体更大，花纹也不同，最大的有将近1斤重，肉质独特。许多来黑龙江的游客都专程赶到赵源，就为了品尝着开江的一口鲜。
3: 我们在湖北，我们那家鱼都是啥的、都是那个武昌鱼，因为武昌鱼代表一般都是清蒸，但他这个地方这个鱼你看这胖头啊，这嘎牙子，它都是炖，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完全两码事，这个鱼特别鲜。
4: 从大庆过来就是品这个味道来的，因为很少能吃到就是现打出来的鱼，它的鲜亮味儿跟咱们过了宿的是不一样的。
0: 王超辉是这家江鱼馆的老板娘，她告诉记者，每年的开江季也是当地江鱼馆的旺季，也是非常火爆的项目。想吃江鱼必须要提前预定，到了用餐时间，店内都是座无虚席。让我们来看看店里到底有哪些菜品在当地比较受欢迎吧。
5: 当地因为这是咱们开江的最有名的一道大白鱼，就是每一天都是保持新鲜，出水，它适合清蒸，因为活鱼嘛，活鱼必须得清蒸。清蒸的食材比较简单，就是喂完料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撒上了，蒸完之后一浇油就可以了。
0: 清蒸白鱼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法看似简单，却暗藏门道。需选用当天上岸的鲜活白鱼，制作时去除鳞和内脏，随后在鱼身两侧斜划3-4刀，方便入味儿。再用少许盐、胡椒、鸡精、味精、葱段，放入锅中，开锅后蒸12分钟。蒸好出锅后，撒上葱丝、小米辣，最后再淋上适量蒸鱼豉油，最大程度保留白鱼的原汁原味。这样做出来的清蒸白鱼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鲜甜回甘。
5: 一般这个大白鱼都是姜的，不是姜的很少，捞上之后在家一瞅，哎，活蹦乱跳的，拿到咱们饭店一烹饪，就是给它清蒸，你尝一下这个肉。
6: 就据说会吃鱼的人都会吃清蒸啊。
5: 对呀、
6: 因为一定是鲜的鱼才能蒸。
5: 对，
6: 这个味道会很明显。
5: 尝一下，它这肉就特别那种鲜嫩瓷实，主要是瓷实，
6: 特别美味。这肉很鲜美，很嫩，而且有这种姜鲜味儿的。
5: 对，
6: 鱼的清香味儿。
0: 牛尾巴作为当地的名贵江鱼，同样是餐馆里的必点菜。起锅烧油，放入葱、姜、干辣椒爆香，随后加水，将牛尾巴鱼倒入锅中，开锅后慢炖约20分钟，炖至汤汁浓稠发白时即可出锅。清炖牛尾巴的汤汁浓郁鲜香，肉质软烂入味儿。在赵源，江鱼吃的不仅是鲜，还有浓郁的东北风味。这种鱼包肉就是从东北特色菜锅包肉演变而来的。